0: 6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4: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
9: 朱厚熜发作了，他不管3721，马上写了一封手谕，命令内阁立刻写出文书，封自己父母为皇帝和皇后。我是皇帝，难道这点事情都办不成吗？事实生动地告诉朱厚熜，皇帝也有干不成的事情，如果杨廷和先生不同意的话。这内阁的效率甚高啊，反应甚快，办事十分干净利落。杨廷和连个正式回函都没有，就把那封手谕封了起来，退还给朱厚熜。皇帝又如何？就不怕你？朱厚熜气愤到了极点，他万没有想到皇帝竟然当得这么窝囊，决定和杨廷和先生对抗到底。双方斗得不亦乐乎，你来我往，实在是热闹非凡。可上天似乎觉得还不够闹腾，于是他又派出了一个猛人上场，不闹得天翻地覆，绝不甘休。这位新上场选手成为了最终解决问题的人呢，但此人并非朝廷重臣，也不是手握兵权的武将，而只是一个30多岁的中年妇女，当然她也不是什么外人， 这位巾帼英豪就是朱厚熜他妈。俗语有云，女人比男人更凶残，这句话用在这位女士身上实在再合适不过了。这位第一母亲本打算到京城当太后，结果走到通州才得知她不但当不上太后，连儿子都要丢了。身边的仆人不知道该怎么办，询问她的意见。车驾暂停在这里，大家不要走了。
10: 那什么时候动身的？
9: 随从们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毕竟下人也有老婆孩子，不能总拖着吧。想都别想，第一母亲突然发出了怒吼，你们去告诉姓杨的那杨廷和先生，名分未定之前我绝不进京。这就是所谓传说中的悍妇，兴献王先生娶了这么个老婆，想来应该相当熟悉狮子吼深宫，这许多年过得也实在不轻松啊。现在人都到齐了，大家就使劲闹吧。嘉靖皇帝朱厚熜一听到自己母亲到了，顿时兴奋不已，他趁热打铁，直接派人告诉杨廷和，如果你再不给我父母一个名分，我妈不来了，我也不再干了，宁可回安陆当土财主，也不当皇帝。张聪也看准了时机，又写了一篇论礼义的文章，要求杨廷和让步给个名分。一时之间三方遥相呼应，大有风雨欲来誓不罢休之势，但他们最终并没有能够得到胜利，因为他们的对手啊是杨廷和。腥风血雨全经历过，权臣奸宦都没奈何，还怕你们孤儿寡母，既然要来就陪你们玩玩吧，让你们看看什么叫高层次。首先呢，他突然主动前去拜访朱厚熜，告诉他内阁已经决定将他的父亲和母亲分别命名为兴献帝和兴献后，也算给了个交代。当朱厚熜大喜过望之时，他又不动声色地给张聪分配工作，南京刑部主事。南京刑部是个养老的地方，这个安排的意思很简单，有多远你就滚多远，再敢没事找事儿就废了你。最后是那位悍妇，他可不像他那儿子那么好打发，对于目前这个称呼还不满意，非要在称号里加上一个皇字。研究这种翻来覆去的文字把戏，实在让人感到有点小题大做，死心眼儿，但杨廷和却不认为这是小事儿。他用一种极为简单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反对，如果要加上那个字儿，也可以，那我杨廷和就辞职回家不干。这一招啊，也算历史悠久啊，今天的西方政治家们经常使用。杨廷和先生当然不是真的想辞职，朝廷中都是他的人，如果他走了，这个烂摊子怎么收拾？谁买你皇帝的账？果然这招一出，朱厚熜就慌乱了。他才刚来几天，内阁首辅就不干了，里里外外的事情谁应付啊？于是朱厚熜决定妥协了，他放弃了自己的想法，打算向杨廷和先生投降，当然了，是假投降。第一回合就此结束，杨廷和先生胜。可能现代的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一帮子人很无聊，为了几个字争来争去，丝毫没有必要，是典型的没事儿找抽型。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真正懂得政治。一位伟大的厚黑学政治家曾经用这样一句话揭开了背后隐藏的所有秘密：观点斗争是假的，方向斗争也是假的，只有权力斗争才是真的。他们争来争去只是为了一个目的，权力。几千年来无数人拼死拼活折腾来折腾去，说穿了也就是这么回事。
10: 张从春

一头丧气地去了南京。他明白这是杨廷和对他的惩罚，但既然是自己的选择，他也无话可说。然而正是在南京，他遇见了另一个志同道合的人，在此人的帮助下，他将完成自己的宏伟梦想，入阁。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桂萼。桂萼也是一个不得志的人，他很早就中了进士，可惜这人成绩差，只考到了三甲，连张聪先生都不如，分配工作也不得意，只得了一个县令。这人不会做人，得罪了上司，被发配到了刑部，混了一个六品主事。当张聪第一次与桂萼交谈，论及个人的悲惨遭遇和不幸经历时，桂萼已经认定这位刑部同事将是自己一生的亲密战友。在无人理会、无所事事的南京，桂萼和张聪在无聊中打发着自己的时光，不断地抱怨着自己悲惨的人生，痛诉不公的命运，直到有一天，他们握紧了拳头，决定向那个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人发起进攻。但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是很实际的，张聪是二甲进士，桂萼是三甲进士，而他们的对手杨廷和先生则是13岁中举人、20岁当翰林的天才。张聪和桂萼是刑部主事、六品芝麻官，杨廷和是朝廷第一号人物、内阁首辅。差生对优等生，小官对重臣，他们并没有获胜的希望。但老天似乎注定要让萧半仙的预言兑现，他向这两位孤军奋战的人伸出了援手。不久之后啊，一个叫方献夫的人出现了，他站在了张聪、桂萼一边，为他们寻找与杨廷和作战的理论弹药。此后黄宗明、霍涛等人也加入了张聪的攻击集团，这些人的名字就不用记了，之所以单列出来，只是因为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老师王守仁。此时王守仁先生已经不在朝廷里混了，他被杨廷和整顿后改行当了老师，教起学生来。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他的学生参加这次政治斗争并非出自他的授意，但根由确实来源于他。由于王守仁先生的专业是心学，一向主张人性解放，学这门课的人见到不平之事一般都会去管管闲事儿。就这么解放来解放去，终于解放到了皇帝的头上。嘉靖先生虽然是贵为天子，却被老油条杨廷和先生欺负，连父母都不能认，这件事情干得很不地道。当时许多人都看不过去，其中最为义愤填膺的就是心学的传人们，他们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打倒专横跋扈的杨廷和提供了理论依据。由此我们得出了明代官场第一魔咒，无论如何千万不要去惹王守仁。但王守仁先生的魔力还不止于此，他活着的时候得罪他的没有好下场，在他死后其精神力量依然光辉夺目，成为无数奸邪小人的噩梦。于是在不久之后的一天，张聪找到了桂萼，希望他干一件事情，上奏折向杨廷和开炮。桂萼不干，他虽然也算是个愤怒中年，但这种引火烧身的事情倒也不敢干。他又把矛头对准了张聪，这件事太过冒险，要干你自己去干。张聪胸有成竹地看着他，哎，这是你扬名立万的机会，尽管放心，若此折一上，我等必获全胜。桂萼饶有兴致地等待着他如此自信的理由，张聪啊，却只是笑而不答。张聪的自信确实是有理由的，
他得到了一个重量级。

人物的支持。这位仁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他就是杨一清先生。说来他也算是阴魂不散，混了几十年，搞垮无数猛人。虽然原先他和杨廷和是同志关系，有过共同的革命战斗友谊啊，对付过刘瑾嘛，但事情闹到了这个地步，他也觉得这个杨廷和太过分了。杨先生向来

的支持。好了，所有的一切都已齐备，攻击的时刻到了。嘉靖二年，也就是公元1523年11月，张聪向那个看似坚不可摧的对手发动进攻。桂萼首先发难，他上书皇帝，表示现有称谓并不适宜，应该重新议礼。这份文书呈上之后，嘉靖皇帝自然十分高兴，他又叫来了杨廷和，问他的看法。为了对付这块硬骨头，嘉靖已经做了长时间的准备，然而这一次杨廷和的表现出乎他的意料。老江湖杨廷和没有再表示反对，却也不赞成，只是淡淡的对皇帝行了礼，叹息一声说道：我呀已经老了，请陛下允许我治世吧。嘉靖惊呆了，他不知道这位老江湖又打什么算盘，当时就愣住了。杨廷和没有开玩笑，他确实是不想干了。对于这位64岁的老人来说，长达40余年的勾心斗角，你来我往，他已经彻底厌倦了。于是历经四朝不倒的杨廷和终于退休了，虽然无数人反对，无数人挽留，他还是十分决然地走了。第二回合，嘉靖胜。嘉靖在高兴之余，又有几分纳闷，为什么这个权倾天下、无数次阻挠妨碍自己的老头子会突然自动投降呢？这是一个萦绕他多年的谜团，直到40多年后，他才找到了答案。同样的疑问也困扰着另一个人，这个人是杨廷和的儿子，叫做杨慎。这位仁兄实在是个了不得的人物，他的知名度比他爹还要高，而且这个人还曾干过一件更让人惊叹的事情，他中过状元。这件事情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毕竟中状元虽然难得，也不是什么新闻，最多只能说明他是个优等生，如此而已。但事情之所以十分轰动，是因为他中状元的年份有点问题。杨慎先生是正德六年，也就是公元1511年的状元，而在那一年，他的父亲杨廷和已经是入阁掌控大权的重量级人物。古人是讲面子的，像杨慎这种高干子弟如果中了状元，不但不是个光彩的事儿，反而会引发很多人的议论。可怪就怪在这件事情没有引发任何争议，因为所有的人都认为杨慎是理所当然的状元。他少年时学名已经传遍天下，这个人还有个著名的外号，无书不读，由此可见他的博学到了何等程度。于是杨慎中状元就成了很正常的事情，他要是不中反倒是新闻了。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根据另外一些资料记载啊，他的这个状元可能是潜规则的产物，也就是当年唐伯虎案件中的那个约定门生。据说在那一年殿试之前，曾有一个人私底下找的杨慎，向他透露殿试的问题，使得杨慎轻松夺得了状元。而那个人就是杨廷和的好同事，内阁第一号人物李东阳。但无论如何，杨慎先生确实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呀。而当他的父亲执意要退休时，他也曾发出了同样的疑问：你为什么要走？杨廷和笑了笑，告诉他这个年少气盛的儿子：到时候啊，你自然会明白的。可杨慎并没有仔细琢磨父亲这句话，他只知道啊，张聪告了黑状，皇帝赶走了他爹，这个仇不能不报。于是杨慎强行从他父亲手中接过了旗帜，成为了张聪的新对手。可是他还没等到发起进攻，另一帮人却先动手了。嘉靖三年。

0: 二月，内阁的最后反击开始，杨廷和的离去触碰了最后的警报线。在内阁大臣的授意下，礼部尚书汪俊上书了，但他并非一个人战斗。这位兄台深知人多力量大，发动了73个大臣和他一起上书，奏折中旁征博引，大发感慨。这还不算，他的落款也是相当的嚣张，声称80余书250余人皆儒臣等意。这意思就是啊，我现在上书还算是文明的，如果你再不听，还有80多封奏折，250多人等着你，不用奏折埋了你，口水也能淹死你。要换了一年前，估计嘉靖就会乖乖认错投降了。可是经过和杨廷和先生艰苦卓绝的斗争，这位少年皇帝不再畏惧任何人，因为他已经知道这个世界只属于有实力的人。但毕竟对手是一大堆读书人，论学历论口才，皇帝根本就不是这些应试教育奇才的对手。于是他下达了一个命令，召贵恶张聪进京。既然你们要闹，那就索性闹大一点，开个辩论会，看看谁能骂过谁。内阁听到了风声，当时就慌乱了。他们十分清楚，如果张聪等人进京辩论，自己一定会失败。原因很简单，因为道理并不在他们这一边。逼着皇帝不认自己的爹，这种缺德事情哪有什么道理好讲。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2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2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5288052。
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
3: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塞车的路上有不塞车的音乐，堵车不堵心，音乐不塞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人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有雾，东南风一级，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东风二级，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辖区因为降雨，秦滨高速管控两客依偎车辆，除此之外省内其他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来了解施工的信息，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5年7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该路段涿州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10月31日，该路段廊坊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涿州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

好的，下面的时间又到了我们听歌送祝福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想听的歌曲或者是送祝福，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老朋友木兰东哥推荐的一首《心语》。

好的，我们的老朋友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祝你开心，把歌曲送给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连静反访推荐了一首只想一生跟你走。那还有我们的赞皇李子一推荐了一首轻轻告诉你，祝大家和主持人周末愉快。稍后呢，我们来分享这些歌曲，首先听到的是这首祝你开心。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一首《谢谢你》，推荐这首歌曲的朋友是我们的网友海阔天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阿 Q 推荐的一首《风吹麦浪》。

好的，刚刚是美美推荐的一首 Super Star。 那其他的朋友如果有想推荐的歌曲，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飞鸟推荐的一首《我和草原有个约会》。

0: 话。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0: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

0: 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1: 哎，知道了。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2: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1: 哎，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呢，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3: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1: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4: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5: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6: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7: 遵纪守法。

0: 一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0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还有五秒到。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好的，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音乐不塞车。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送祝福。如果你想参与节目，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不爱生气的普通人推荐的一首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我们的网友天天推荐的一首《吃过苦的人会不会幸福》。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呢也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0: 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2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2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5288052。
5: 北京时间10点整，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有雾，东南风2级，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东风2级，最高温度是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我们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的2218-188就留哪个电话号码。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供求热线，接下来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提醒大家打通电话之后不要轻易的挂断。

0: 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我求购一辆家用车，2015年左右的，要求都少，有咱们自己用，是198-337-8081818。
0: 198-337-8088是吗？
1: 对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好嘞。
0: 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求购一辆2015年的这个家用车。

喂，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嗯，小贩主任，招出10余名，工资5000到6000左右，电话是1553785361。1553785361是吧？对。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好的，刚刚是一个小餐桌招聘厨师，工资是5000到6000，联系电话是15531785361，1553178536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用摩托骑不着太慢了，是龙新窑路九成新周家面一，我电话130-911-9958。
0: 130-911-9958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嗯，好的，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售一辆125摩托车，联系电话是130-911-9958，130-911-9958。

0: 喂，你好。你好。喂，我摩托三轮，我不骑了，卖了，八九成新。
1: 这朋友听不太清，您是按着免提呢吗？
0: 按着呀。
1: 听不太清，您讲话，您把免提拿起来吧。
0: 行，可以了吗？
1: 嗯，您要出售什么？
0: 一个摩托三轮，大江牌的。
1: 大江牌的三轮摩托车是吗？
0: 嗯的，三轮摩托车。
1: 嗯。几成新？
0: 八九成新。
1: 八成新是吗？嗯的。嗯，您的电话。
0: 137-1237-2436。
1: 137-1237-2436是吗？
0: 是。
1: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
0: 谢谢啊。
1: 不客气。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售一辆大江牌的三轮摩托车八成新，联系电话是137-1272-4396，137-1272-4396。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
0: 你好。
1: 我处理几块大黄木头，有个吉他，还有几根铁丝绳。电话的是192-633-2731。
0: 192-633-2731，要出售方木头和吉他，还有什么？
1: 铁丝绳。
0: 铁丝绳是吗？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这位朋友想要出售方木头、吉他和铁丝绳，联系电话是192-633-2731，192-633-273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

0: 02223643 151-7570-9887。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查一下那个四中那个小那个叫小那个做饭那个。
0: 小餐桌招聘厨师的那个，
1: 对对对，
0: 是吗？
1: 对对。
0: 嗯，好的，您记一下吧，好吧。
1: 哎。
0: 嗯。176。
1: 176。
0: 9278。
1: 9278。
0: 3518。
1: 3518。176。
0: 9278。
1: 9278。3518。
0: 18。
1: 哎，好，谢谢啊。
0: 嗯，不客气。
1: 哎，
0: 好，再见。嗯。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嗯，你好。我求购一个一辆家庭用的轿车。嗯，15年左右的，要求这个手续取算。我是买了自己用，我的电话是幺五七二零三二二幺六六，
1: 幺五七二零三二二幺六六，是吗？对对对。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0: 嗯，好嘞。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求购一辆家庭用轿车，要求是2015年左右的，联系电话是幺五七二零三二二幺六六，幺五七二零三二二幺六六。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发布一个求助信息。
0: 嗯。
1: 停过一辆大众歇的私家车，车况要好。我的联系电话是13831749626。
0: 13831749626是吗？
1: 对对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要求车况好一些的，联系电话是13831749626，13831749626。

0: 招小货车司机的电话是吗？对。好的，您记一下，165-165-7829-7829，最后四位数字是4个8。
1: 好嘞，谢谢。
0: 不客气，好，再见。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我要发布一条招聘信息。
0: 您说。
1: 招聘机械设备组装工一名，要求有机械装配相关工作经验，年龄不超过45周岁。
0: 嗯。
1: 联系电话是18632761626。
0: 我这里显示的是18633720228，是您的号吗？
1: 啊，对，这个，
0: 我们留这个号吧，因为要求留本机号，好吧？
1: 嗯。
0: 另外您这个工资待遇还得大概说一下。
1: 工资待遇的话，面议。
0: 我们要求说一下大概数。
1: 具体的话。
0: 大概就可以，大概数就可以。
1: 5000吧。
0: 嗯，5000左右是吧？
1: 嗯，对。
0: 您是哪里的工厂呢？
1: 大征社区。
0: 嗯，大征社区的工厂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谢谢。
0: 嗯，好的，刚刚是大征社区的工厂招聘机械设备组装工，要求45岁以下，工资大概是5000元左右。联系电话是18633720228，18633720228。

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公休热线只能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如果大家还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在下午的3点到4点钟再来关注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公休热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

0: 身份辨清。
1: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2: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5288052。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

0: 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第11届河北任丘农机机械及配件博览会开幕；我市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7月18号，第11届河北任丘农业机械及配件博览会在市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以“缔造出海，智联全球”为主题，展会深度联动我市及保定市高阳县庞口镇、邢台市宁晋县大路村三大核心农机产业集群，总展览面积达2.8万平方米。设室内与室外两大展区，吸引了800余家优质农机及配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智能农机、动力机械、收获机械等全产业链品类，以及齿轮、液压系统、传动部件、像素磨损件等核心配件，共计8000个品种、1.8万台件，全方位呈现了农机行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据初步统计，本届博览会累计达成意向交易额2.6亿元，现场成交额达7600万元。霸州参展商夏爽：
5: 我来自河北霸州，我们是今年是第6次来参加咱们任丘会展。这次呢，感觉现场非常的火爆，人也非常的多，而且我们和很多的同行达成了非常好的沟通，而且还有很多的采购商和我们达成了很好的合作意向，感觉非常好。
4: 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为进一步提升群众反诈防诈意识，有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7月9日，市公安局联合市委网信办和市委宣传部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活动。 全方位多

0: 角度普及反诈知识，织密辖区反诈安全防线。活动中，宣传队伍多点联动，集中发力，在村镇银行、盛世郡社区、乐都会同步开展反诈宣传工作。在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重点围绕银行卡实名规范使用、金融诈骗防范等内容开展科普，向群众发放宣传单、答疑解惑，引导大家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从源头规避金融诈骗风险。走进社区，公安民警通过解析典型案例、走访商户等方式，面对面为居民普及防骗技巧，提升群众识骗防骗能力。在商圈点位，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向往来群众普及各类网络诈骗套路，提醒大家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单300余份，现场解答群众疑惑30余次，增强了市民的反诈意识，有效提升了市民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市民谋群，
1: 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是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现场的公安干警和我们的义务宣传员跟我们讲遍了诈骗，防范电信诈骗活动，是我们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提高了我们的防范意识。回去以后呢，我们和我们家人和身边的朋友进行大力的宣传。
0: 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新型网络犯罪侦查中队中队长许杰：
2: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持打防管控一体推进，聚焦大案要案攻坚，深化全链条打击，持续深挖涉诈黑灰网络，不断提升打击效能，深化源头治理与行业共治，联合网信等部门强化重点领域监管，堵塞风险漏洞，常态化开展精准反诈宣防，聚焦重点人群，紧盯高发骗局，创新宣传形式，拓宽覆盖范围，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3: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球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剑锋，播音亚东幻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球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球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4: 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人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情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情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 三个

0: 3个2 3643，三个二三六四三，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 来喽！
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安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3: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4: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5: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6: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4: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7: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8: 您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9: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10: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1: 太好了，
10: 太好了！
3: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7: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3: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2: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3: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3: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4: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5: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6: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3: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7: 分
18: 不分？
17: 分
18: 不分？
17: 一定要分！
18: 都说了我不分吗？
17: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9: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8: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7: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19: 啊！
17: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 可受不了。
18: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19: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8: 呀，这么严重啊？
19: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8: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19: 哎，这就对了。
17: 分，今天必须分。
18: 啊？怎么还要分呢？
17: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10: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11: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0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2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2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2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2: 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2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2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25: 老师再见。
2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2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10: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2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丘。

0: 虎牢关的军卒听人往里边给你家主帅送信，就说我家先锋也讨掉阵，尔等速到疆场交战，要不然要杀进城内，杀你个鸡犬不留，鹅鸭不剩啊。时间不大，就听城里炮声隆隆，人还马炸，城门开放，吊桥陈平，打里边冲出一哨人马。这是人马凶赳赳气昂昂，一看这是主帅治军有方，二阵队员呢。老程抬头一看，随军队伍中冲出一员大将，这个人岁数在30几岁，壮年，头戴冰铁荷叶盔，身穿冰铁锁子连环甲，足蹬虎头战靴，胯下一匹乌骓马，掌中一条大铁枪。此人不是别人，正是红泥关元帅八马将辛文礼。那位说了，这是虎牢关呢，怎么红泥关的元帅辛文礼出来呢？原来辛文礼和上师徒是磕头弟兄，听说西魏军南下伐武关，从红泥关到这儿打听消息，和上师徒商量啊，咱们怎么能够敌住西魏军。没想到正碰上西魏军兵困虎牢关，上师徒本想出战，辛文礼说不用你，我今天要报仇，等我到疆场啊，抱在瓦岗山下挨棍的这个仇恨。上师徒听了点点头，贤弟，西魏军的将官个个不要命，又冲又愣又横，你可小心了。
1: 知道了。
0: 就这样，辛文礼出战了。他抬头一瞧，哟，这谁呀？怎么这么威风啊？头戴着盔呀、啊，这盔呀、啊，黑不黑，蓝不蓝，绿不绿的，身穿锁子连环甲，外罩绿征袍，蓝垫壳，大脑袋，大眼珠子努出眶外，高鼻梁，大嘴叉，红胡须，手里拿着把大斧子。哎呀，这谁是这么威风啊？怎么看着眼熟呢？提战马到近前，呔，对面来者什么人？啊，哈哈哈哈，我都不认识你，都白活呀。谁不知某家接过黄杠，当过18国总盟主，我是瓦岗寨大魔国的混世魔王，前不正印先锋官程咬金。这一报，辛文礼傻了。程咬金？程咬金是皇上啊，怎么成了先锋官呢？哦，他们国家特殊，皇上也出战。哎，我说程咬金，当皇上也出征不怕死，我愿意呀、啊、你谁？八马将辛文礼。哦，我想起来了，小子，你是我们打败的鹌鹑，战败的鸡呀、啊，你不是被罗石信砸趴下了吗？怎么又来了？说到这儿，辛文礼脸腾就红了。那是某家一时没注意，今天就要报当初之仇啊。罗石信呢？罗石信呢？嘿嘿，不用他，你程爷爷就能赢你。说说话，程咬金突然想起了当几年皇上把斧子招忘了。对呀，上阵历来都是我先伸手后伸手准输，头一招啊，对，点你扎眼睛。想到这儿，一拱当马往前去，用斧转唰一点辛文礼的眼睛，点你。辛文礼吓一跳，哟，这就打上了，赶紧用兵刃

往外磕，还没等碰到了斧转，程咬金的斧头刷就下来了，哈哈哈！劈你！说个劈你，奔新温里的面门。新温里用刀杆唰往外一崩，躲过这一刀。新温里想：哎呀，这斧子好快呀，怎么这么特殊啊？二马一错蹬，程咬金一想，坏了。这一招劈完脑袋，下招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会五六下呢。你别看我说三斧子，实际那是五下。哎呀，二马一错蹬了，过去了。在一旁观阵的徐茂公、秦琼都着急。哎呀，不对呀！程咬金劈完脑袋后还有左削右削，他怎么没用呢？哦，八成忘了。当皇上养尊处优，不上疆场，把招都忘了。疆场上你要把招都忘了，你脑袋可就没了。徐茂公说：“别着急，那是福将，他是真高人，咱也谁学不了。看着吧。”二马一碰面，没等新温礼动手，他又是点、劈，又这两下。二马一错蹬。他合计什么招呢？哦，对了，应该是左削右削。他拿手啊，刷刷比划，这一比划想起来了。对呀，哪知道他比划想起那两招来，新闻里也看明白了。等他再碰面，左削右削，新闻里都闪开了。秦琼一看这气儿大了，程咬金呢？你这招该怎么使怎么使，你在那穷比划什么呢？你那一比划，新闻里能看不见吗？就见老程啊，又在那比划呢。哎，还有什么呢？左削右削，哎，还有个掏耳朵呢。掏啊，对呀，他手由下往上一比了，随后再碰面，他用斧子一兜，新闻里急忙一闪，这招也躲过去了。坏了，这招也不好使，油没抹着，二马冲锋过凳。晒凶信一看，不对呀，我四哥磨马脑袋后边还有招杵呢，他怎么不用啊？晒凶信哪知道程咬金把斧子招忘了，圈马回来，心里还纳闷呢。哎呀，往常遇见谁砍谁，今天这招怎么不灵了呢？抹后边还有一招是什么来的呢？哎，对，杵。再次见面，还是点、劈、左削、右削、掏耳朵、抹马，都过去之后，二马一错蹬，正当两匹马各奔东西，马尾挨马尾的时候，程咬金呢？在前斧转，在后两手一攥大斧的中心杆，使劲往后一杵，杵你！新闻里早就看明白了，一掰马躲开了斧转。老程这几招没用上，被人躲过去，他可慌了神了，回头说：“八马将，哎，我打不过你，回头见不。”说着也不圈回马，他可就跑下去了。程咬金自己也生气呀，看看看。当皇上太误事了吧，把斧子招忘了，打败仗了，我这辈子头回打败仗啊。哎，心窝里火大了，合算打了半天你竟下手了，我一招没打你呢，我看你往哪儿跑，我非把你宰了不可。两脚踹蹬，手端大枪紧追不舍，嘴里喊着：程咬金，我看你往哪里跑啊，上天追你凌霄殿，入地追你水晶宫，今天非要你命不可。程咬金应该回本部军队，又因为不上疆场三年的时间，他都懵了，斜插花战马落荒就跑了。秦琼喊呐：程咬金，四弟，往这边来啊！听不见。哎呀，新闻里追来了，快跑！就这样，两人离开疆场，多没有走出有七八里地。
秦琼一看

0: 还没有用，疆场还得打呀，所以顾不得老程。老程一看很快就追上了，一着急把大斧子一扬，小贼招法宝啊，日，他把斧子扔了，把新闻里吓一跳，赶紧往旁一闪身，用大枪一挑，嘡啷一声，八卦开山斧落在地上。啊，程咬金，你把兵刃扔了，你还想活吗？是啊，这是大忌。打仗扔了兵刃，你赤手空拳怎么办呢？再看程咬金也不在乎，继续往前跑，很快又追上了。程咬金一看怎么办呢，他甩了马镫，伸手把马镫摘下来。新闻里不要追，看法宝哦，日，把马镫给扔出去了。新闻里一偏头，啪嗒，马镫掉下来，继续追，把右手镫也摘下来，反正差不多能扔的都扔尽了。追来追去，前边一片大树林呢，很快来到树林这，程咬金想要活命，我进树林里穿林而过。对，我从哪块走呢？树林很茂密，就在这阵儿，就听里边扑通扑通扑通，有人许救我一命，顺着小道打马进了树林。来到里边一瞧啊，中间有很大一块地方没有树，地呀用三合土砸的溜平溜平的，有一个人在那练功呢。这个人骑着一匹浑身黄色白圈马，黄马身上带旋，一个一个白圈，手拿一对带龙头的银锤，正在使劲啊砸树桩子啊，扑通扑通扑通。程咬金一看，哎，这是练武的。哎，小子，你是谁？快帮帮老程忙，救救驾呗。这个人抬头一看，是你。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3: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2: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
5: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家。

0: 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

各位在路上奔波的的哥的姐， 当然还有所有开车出行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欢迎您锁定 FM103.4，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哥的姐跟我来节目准时开播。 当然今天呢也是我们的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 这两天啊咱们仁丘是多雷阵雨的天气， 气温呢维持在24到30摄氏度左右， 闷热潮湿，时不时会突然降一阵雨，路面呢也容易湿滑，大家行车一定要放慢车速，注意交通安全。 闷热的天气出行呢难免心情会比较的烦闷一些，但是我想好听的音乐将会为大家舒缓路途的疲惫，也欢迎此刻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文字留言和我们一起互动，点播您喜欢听的歌曲，把歌曲呢送给自己的家人朋友同事，传递暖心祝福。 不管是通勤路上还是出车的途中，有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大家呢都尽管的留言分享，我们也让动听的旋律陪伴我们每一段出行路。那下面呢我们首先在节目当中和您分享到的歌曲来自李佳薇演唱的歌曲《甲乙丙丁》。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是一首经典老歌，来自林志颖的一首《芹菜》。推荐这首歌曲的朋友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唱片收藏家。他说要把歌曲呢特别送给大家，祝大家周六愉快。也提示大家呢，在炎热的夏季多多的补充水分，预防中暑。

今天呢是周末啊，结束了一周忙碌的奔波，我们终于迎来了非常惬意的周六周日时间。相信不少朋友呢也早早的规划起了自己休闲的行程。我觉得不管您是奔波在路上的的哥的姐，趁着空档呢准备带上家人近郊去散散心，或者是逛逛街打打卡，还是说打算呢宅在家里休整休整，约上好朋友们聚餐放松一下，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错峰避开拥堵的路段，既能够节省行车的时间，也能够让整个游玩过程变得更加的舒心和自在。出门游玩呢，也记得一定要检查车况，遵守交通规则，行车放慢速度，把平安放在第一位。那此时此刻呢，如果您的路上有些孤单，也欢迎大家前往公众号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留言互动起来，点播自己喜欢听的歌曲，分享你的周末出行计划与自己的开心小事儿。我们用欢快的音乐陪伴大家整个周末旅程。稍后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同样是一首经典老歌，来自木兰东哥推荐的一首《九妹》，一起来听。

宝哥呢总能引起大家的共鸣呢，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继续来听这个经典老歌啊，来自孟庭苇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唱，我们一起来跟着哼唱。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4 来聆听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滴哥滴姐跟我来》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那么稍后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

周末的快乐时光呢，总是格外的短暂。那今天我们的哥的姐跟我来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轻松惬意的周末时光，也希望各位出行的话能够合理的去规划路线，一路平安顺畅。最后呢，祝愿大家周末愉快，一路平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安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5: 人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 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北京时间15点整，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传播市场信息，服务大众生活。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FM 103.4。这里呢是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信息服务类节目《供求热线》。无论您是招工、求职、找帮手、寻工作，还是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或者是查询电话信息，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拨打热线2218188就可以实现。

下面呢，我们和大家先来关注未来几天人秋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7月25号，雷阵雨转多云天气，24到30摄氏度，伴有东北风1级。明天呢7月26号周日，雷阵雨天气，24到31度，伴有东北风2级。未来几天呢，咱们人秋的天气都是以雷阵雨为主，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天气上的变化。

0: 你好，这位朋友。
1: 秋芝。
0: 嗯，好，您来说。
1: 秋芝，一个保安练功看家的工作，我的手机号是15227512653。
0: 好的，您的电话我记录下来了，稍后多为您重复几遍，再见。
1: 是。
0: 刚才呢，一位先生想要求职工作，他说保安、零工或看家的工作都可以。电话呢是15227512。

葛新冲工业区某农技公司要招聘普通工人10名，月薪5到7000，年龄55岁以下。另外招聘数控车工，还有这个二保焊工，各2名，每月的工资呢8000元左右。电话呢是136-1992-1611，136-1992-1611。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保安、零工或看家方面的工作，电话152-2751-2653，152-2751-2653。 在这里呢也温馨提示各位，我们公秋热线节目全天为您提供服务的时间， 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 也欢迎各位届时关注收听和参与。

玩家，各位的所求所需我们在节目当中将会用心传递，当然节目呢也会为大家架起做信息的桥梁，竭诚为您牵线搭桥。参与热线221-8188现在已经单线开通，正在为您提供服务，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参与进来就可以了。

0: 葛新中工业区某农机公司要招聘普通工人10名，每月工资5到7千，年龄55岁以下。另外呢，招聘二保焊工和数控车工各2名，月薪8000元左右。电话136-1992-1611，136-1992-1611。下面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
1: 喂，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请讲。
2: 我那个工商红生孵化厂招男女工，男的别超过60，女的别超过50，包吃住，外地工优先，工资5000。喂，您连续说，
0: 这位朋友，刚才您说您是什么地方？男女工啊。
2: 我知道您是招男女工人，男性60岁以下，女性50岁以下，外地工优先，对吧？每月工资5000。
0: 我是问您，您是哪里？
2: 这个魏庄红生孵化厂。
0: 魏庄的一个孵化厂，对吗？
2: 对。
0: 好的，您的电话说一下。
2: 136-7139-8498。
0: 好，电话记录下来了，稍后我会为您多重复几遍。再见。

刚才呢，魏庄某孵化场要招聘男女工人，男性60岁以下，女性50岁以下，要求外地工优先，月薪5000，电话136-7139-8498，136-7139-8498。

刚才呢，一位先生想求职保安、临工、看家的工作，电话是152-2751-2653，152-2751-2653。剪的碎片。魏庄的某个孵化厂呢，要招聘男女工人，男性60岁以下，女性50岁以下，外地工优先，月薪5000。电话136-7139-8498，136-7139-8498。

0: 葛新庄工业区的某农机公司招聘普通工人10名， 每月工资5到7千， 要求55岁以下。 另外呢，要招聘数控车工和二保焊工各2名， 薪资8千。 电话是 136-1992-1611， 136-1992-1611。 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我想找个改建的电工，
1: 有活不大小活，能赶着插座，赶着开锅什么的，有那个闲置的时候呢，请那个跟我联系吧，我的电话是 134-838-02-141。
0: 好的，再见。 刚才呢这位尾号2141的朋友呢， 他是要找一个就是可以改电的这样的电工， 是小活，电话是 134-8380-2141， 134-8380-2141。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我发个招工信息。
0: 嗯，
1: 我有个平房小院儿，我找一个给我看家的。因为我不在这儿住。我这院里啊养的鱼还有花。我一个月啊给他。
2: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荣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荣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4: 任丘荣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荣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情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荣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荣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情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2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

0: 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供求热线节目。那么稍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刚才听众朋友们所发布的信息，您看看有没有感兴趣的。市区的一位朋友呢，要招聘看家的男工，要求是本地人，年龄70岁左右，月薪3000，电话171-1359-2310 171-1359-2310。手机尾号2141的朋友呢，想要找一位电工啊，干一点小活，电话是134-8380-2141 134-8380-2141。
1: 忘了许久的欢喜，在你真情。
0: 魏庄的某个孵化厂要招聘男女工人，男性要求60岁以下，女性要求50岁以下，外地工优先，月薪5000，电话136-7139-8498 136-7139-8498。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保安、零工或看家的工作，电话152-2751-2653 152-2751-2653。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嗯，电话接通了。我修过有一台这个，就一辆那个什么家用轿车。嗯，那个就是
1: CV 也行，打的也行，15年左右的，有手续齐全的，二手车的咱不买二手车的不要，你看要是有卖的这个联系是
0: 198-338-1-8，也就是说您就是这个家用轿车或者是SUV 都可以是吗？
1: 对对对对，车型都可以。
0: 嗯，好的，明白了，再见。
1: 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我想问一下，
0: 嗯，
1: 咱播放的是什么的？
0: 现在这首歌吗？
1: 对。
0: 这首歌曲的名字是《若不是因为你》。
1: 若不是因为你，是吧？
0: 对，林夕演唱的，您可以搜一下。
1: 好的，谢谢你。
0: 嗯，好，再见。刚才呢，尾号0818的这位先生呢，他想要求购一辆家用的轿车或者是 SUV， 他说要求是2015年左右的车，手续齐全，个人一手车，电话19833780818，19833780818。

0: 听说
1: 麻烦你帮我查一下平房小院看家的电话。
0: 嗯，好，171
1: 啊，
0: 1359
1: 啊，
0: 2310
1: 啊，行，谢谢你啊。
0: 嗯，好，再见。
1: 哎，再见。

0: 偏偏回忆。
1: 或许呢，此刻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但是不知道这是一档什么节目啊？正在为您提供服务的是供求热线节目，全天呢有两个时间和您见面，为您提供服务，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想要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互动。参与热线是221-8188，221-8188。

葛新庄工业区农机公司招聘普通工人10名， 月薪5到7千， 年龄55岁以下。 另外呢，招聘数控车工和二宝焊工各2名， 月薪呢是8000元左右。 电话136-1992-1611， 136-1992

0: 你好，这位朋友。
1: 我参与的公司给上次发工资开门的那个电话看家。
0: 您是要查刚才要招聘这个看家人员的这个电话是吗？
1: 对，没错。
0: 171153592310。
1: 谢谢。
0: 嗯，好，再见。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保安、零工、看家的工作，电话152-2751-2653，152-2751-2653。

距离节目结束呢还有短短的几分钟，下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刚才听众朋友们所发布的信息。一位朋友呢他想要求购一辆家用轿车或者是SUV， 要求手续齐全，必须得是个人一手车， 2015年左右的车，电话是 198-3378-0818， 198-3378-0818。 市区呢招聘看家的男工，月薪3000，年龄

70岁左右，本地人，电话171-1359-2310 171-1359-2310。一位朋友呢想要找一个电工啊，做一些改电的小活，电话是134-8380-2141 134-8380-2141。

市区呢招聘看家的男工，每月工资3000，要求70岁左右的本地男性，电话171-1359-2310 171-1359-2310。魏庄的孵化厂要招聘男女工人，男性要求60岁以下，女性呢50岁以下，外地工优先，月薪5000，电话136-7139-8498 136-7139-8498。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保安、零工、看家的工作，电话152-2751-2653 152-2751-2653。

再次温馨提示各位一下，我们供求热线节目全天的播出时间，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欢迎大家届时关注收听。

葛新庄工业区某农机公司要招聘普通工人10名，月薪5到7千，年龄55岁以下，另外招聘数控车工二保焊工各2名，工资8千，电话136-1992-1611，136-1992-1611。

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节目就为大家提供服务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聆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1: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2: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3: 不践踏花草，
4: 不乱扔垃圾，
5: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8: 制
6: 点火，
8: 火，火呀！
6: 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山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1: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情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情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4: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5: 来宝贝，
4: 妈妈
5: 过来找妈妈，来
6: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3: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7: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8: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9: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0: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1: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3: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2: 一条大河波浪宽，
3: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3: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4: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8: 奶奶，您真棒。
15: 爸，别着急，我在呢。
3: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6: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8: 人秋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2: 零幺零 0110-8410-9427
23: 0110-8410-9427评书界。
0: 花面狐李仲文与三娘子比试武艺啊，结果一伸手20多个回合没有赢过三娘子。这李仲文鼻挖鬓角就见了汗了，心说话，这个三娘子够厉害的呀，啊，看来我得用绝招赢他。有绝招有啊，人家花面虎用的虎形拳呢，啊，啪，打着打着右手往前这么一拍，拍李三娘面门，李三娘赶紧往旁边一闪身，这一掌走空。但是呢，人家这掌那是虚的呀，当然你躲不过就给你拍脸上了。其实人家脚下一转直溜一下就到李三娘旁边了，因为人家这么一出手就知道你往哪躲呀，所以人家一出手的时候身子就往这闪过去了，比你先到你要躲的地方啊，啪，下面一腿这么一绊，李三娘哎呦不好，赶紧一点地蹭往上一跳。但人家的身法太快了，要么人家这一招叫绝招啊，这一招有个名字叫做敲山震虎，就等于啊敲你一下，那你肯定惊啊，你一惊一躲上当了，人家预判在你之前呢，啊，趴过去抢占你的位子，再给你一脚，非把你踹趴下不可。李三娘虽然往上一跳，但是呢在半空当中那也身形不稳呢，想要落下这样唰，身形又一转，双爪一拍李三娘，李三娘一看不好，在空中一拧劲儿，不是把自己硬生生的往旁边甩出去2米多远呢，脚一落地再也站立不稳了，左脚一绊右腿，蹦噔噔噔噔，哎呦扑通，李三娘当时啊就摔倒在地。嗯，哈哈哈，李仲文一看被我打趴下了吧，啊，我这是绝招谁也躲不过呀，噌，往前一纵身，一个恶虎扑食奔李三娘就过去了，人往下这么一压，可万没想到啊，眼瞅着要扑到李三娘身上，要把李三娘制服在那里了，猛然间李三娘啊本来在地上趴着呢，啊，啪，往旁边突然间这么一掀，整个李三娘身子呀，啊，咕噜往旁边就滚过一个人去，哎，扑，李仲文那往李三娘身上扑呢，这一下子他就扑倒在地了，哎，不好，先到不好再想起来，人家李三娘啪身子又往这一压，双腿啪往着李仲文身上一搭，哎，李三娘蹭一下子借着这腿加李仲文这个力，李三娘一跃而起，砰，双手往前一擒，按着李仲文肩膀，哎哎，噗，这李仲文呢整个脸就被李三娘按在地上了，别动，我说李寨主你输了。喂，那李仲文想动动他不了了，被李三娘骑在自己身上了，人家李三娘大方，还不像一般小女孩似的扭扭捏捏的，人家就骑在李仲文身上。李仲文呢脸一红，三娘子服了服了，你把我放开，我服了服了，认输了认输了啊。李三娘砰一推李仲文，啊，啪，站起来往旁边一片腿，拍了拍手，哈哈，李寨主承让承让啊，刚才你那一个招式啊差一点儿真的把我掀翻在地呀，幸亏我躲得利索，我给你来了个将计就计，我呢故意的趴在这里，你一看我趴下了，你定然大意呀，就忘记了自己要防备，全身心的扑向我来，结果呢你就中我的招了，你刚才给我来个虚虚实实啊，我也给你来个兵不厌诈，哈哈哈，三娘子啊真服你了，论武有武，论谋有谋啊，李仲文我服气了。我说老二你看你呢，向善志一看走过来了，三娘子我大哥被你打服了，你说我是当兄弟的也不能不鄙视， 话都说出。

去了，请三娘子赐教吧。李三娘说好啊，那咱们俩再来。哎，俩人呢又拉开一个架势，往中间一凑，啪啪啪啪打斗在一起。这向善智的武艺啊，还不如李仲文呢，不然的话怎么当二寨主啊？跟着李三娘打斗的20多回合，被李三娘下面一脚啪就给绊倒在地了，用手一掐脖梗子，哎，别动了，再动啊，把你的舌头就给你拧掉了。三娘子饶命，三娘子饶命，我也服气了。李三娘啊，把这首阳山两位寨主全降服了。这两位寨主啊，那真有英雄气概，人家俩话不前言，扑通一声单膝跪倒在地，一拱手，三娘子，我们哥俩服了，从今往后供三娘子驱使。好，两位寨主快快请起，不是说我驱使两位寨主，而是咱们未来要并肩作战，对，我们加入三娘子您的队伍，由您做我们领导人呢，我们服气。来，咱再到大厅上，我马上摆宴宴。哎呀，李三娘说宴宴就不用摆了，你们这里啊也不富裕啊，你们呢赶紧的召集整座山的会议，告诉那些喽啰兵啊，让他们收拾行囊，咱们兵打一处，将和一家，到我那柴家庄，我们那里啊有的是吃喝呀。哎呦，那太好了，这下子呀我们有饭东了啊啊啊啊，那也请厅中咱们先坐会儿。哎呦，这一会儿打的呀，三娘子您呢都已经打了几十回合了，我们俩每人也20-30回合了，大家先歇歇喝点水。哎，请请请。就这么着，三个人呢重新来到聚义分赃大厅啊，李仲文、向善智那非得要三娘子坐在主位啊。三娘子一看事到如今，那就不能客套了，我从现在开始那就是他们的领导了，那就得有个领导人的模样啊。说当领导的要平易近人，平易近人是从态度上要如此，但是领导也得有领导的威风啊，不然的话谁服你呀？这很多人都见骨头啊，把架子一端，脸蛋子一沉，哎呦，每个人心里头都打鼓。你要是给他和气的，哎，说话吧，商议吧，他欺负你还，人都是如此。所以李三娘也不客套，往正中央一坐，李三娘就问李仲文：“我说李寨主啊，有个事儿，我得向你啊确定一下。你刚才给我吃的那块肉，你告诉我实话。”他是不是人肉？李仲文乐得直拍大腿呀！哎呀，三娘子啊，我们要吃人肉，我们成妖精了，我们也不能干那事儿啊。那一块是上好的牛肉，都可以生吃的牛肉啊，我专门的给三娘子您选的，刚刚宰的，应该呀、啊、吃了没太大毛病。对呀、啊，向善智还说呢。再加上那酒一消毒，更没问题了啊！李三娘这才放下心呐。哎呀，你们不知道啊，刚才我吃了一个劲的直恶心呐！你们也真会办事儿，大家全乐了。这李仲文身子呀往前凑了凑，三娘子，那我还有件事儿，也得问问您呐。哦，李三娘说：“李寨主，您就说吧。”您有什么事儿啊？你这给我们那信呢，我们都看了啊。虽然我们哥俩也不认字儿，但是我这喽啰兵里头有认字的，给我们读了也解释了。在信里头啊，您这么说的，您说我这个李姓啊，可能给你们家这个李姓啊，是一个李家，但是呢，嗨，我们家穷苦人出身呐。族谱早没了，既然我觉得是一个李家陇西的李氏，那能不能拜求三娘子回头给唐公啊说一声，看看能不能把我呀也归到族谱当中。

李仲文呢给李三娘提了一个特别大的要求，那意思我能不能入陇西李氏的族谱。那这要是一给他办了，他能够入陇西李氏，那李仲文的身份就一下倍增啊。陇西李氏那还了得呀，天下大贵族啊，等于本来他这个贫穷的李氏一下子呀成了门阀子弟了。咱说了，在那个时候人们对这个出身是相当关注啊。李三娘一听，微笑着一点头，李寨主您放心，这件事情我给您办，一定让你入陇西李氏。未来啊，咱说不好听的，您百年之后陇西李氏坟茔当中有您的一席之地。哎呀，多谢三娘子。可把李仲文给激动坏了，等于以后自己的子子孙孙那无限光荣啊，我这一支是贵族啊，那还了得呀。哎呀，向善志在旁边呢直作牙花，怎么呢，你看看我怎么不姓李呀，我要姓李 我今天也能成陇西李氏了。大家全乐了。李三娘正准备跟着两位寨主再继续商谈一下下一步的动作的时候，突然间就听到啊这首阳山下炮号连天呢，咚咚哒哒哒，咚咚哒哒，李仲文向善志吓一跳啊，蹭蹭就站身来了，怎么回事？就见这个时候，哒哒哒哒哒哒哒，有一喽啰兵由打外面急急忙忙跑入聚义分赃大厅啊，单腿打签报，骑兵两位寨主大事不好，首阳山下来了很多人马呀，顶盔挂甲，口口声声要我们放了三娘子，否则的话他们立刻攻山灭寨啊。李仲文一听，什么来者何人，来的好像是三娘子的兵呀。李仲文向善志一听，眉毛全立起来了，眼睛都瞪起来了，转过身来看着三娘子。三娘子，你这是何意啊？你这是把我兄弟当孩子耍了呀？啊，我让你单人独骑上山，没想到你埋伏了兵将啊，还要踏破我们首阳山，看来你今天拜山存心不良。哟，李三娘一看坏了，两个人呢等于对自己产生误会了，产生怀疑了。李三娘也纳闷啊，先说话我已然吩咐手下了，今天我如果不回去，你看天黑了你们再来，不要轻举妄动。现在倒好，中午还没过呢，怎么就要攻山灭寨呢？咱这手下虽然比这首阳山的人多，但是以下往上打也难以打破首阳山呢，而且坏我大事啊。哎呀，李三娘赶紧的冲李仲文向善志连连拱手，两位寨主稍安勿躁，你们俩千千万万别误会，我也不知道山下发生什么事了，我更不知道这些兵马从哪来的。这么着吧，两位寨主能不能随我下山看一看呢？啊，我看看究竟怎么回事，我认为啊这里头一定有误会，如果两位寨主信不过我，啪，李三娘啊把手往背后一背，请两位寨主拿绳把我李三娘捆了，拿着剑拿着刀抵在我李三娘哽嗓咽喉或者后心上，压着我咱们下山观看动静，好不好？咱们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如果二位真的发现是我李三娘要对二位使阴谋诡计，图谋不轨，存心不良，二位别跟我客气，给我李三娘来个痛快，一刀了结我的性命也就是了。但我认为其中定有误会，等到见到人我们自然得知啊。二位寨主把我绑上吧。这你看李三娘这么一大方，李仲文向善志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了。俩人互看了一眼，三娘子
别怪我们哥。

恶俩是小人呐。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这些年我们跟官府打交道也不是一天半天了，官府好几次对我们实施阴谋诡计呀、啊。一旦稍有疏忽，我们俩呀就有可能陷入官府设的圈套之中啊。今天突然起变，三娘子，不要怪我们俩对您产生怀疑呀、啊。哪里哪里，应该应该，换过来我是你们也会这么想。但两位寨主啊，我既然肯单人独骑上山，

来联合两位债主的，怎能轻易的对两位债主首阳山用兵啊？再说我现在就在山上呢，如果是我埋伏的兵将这么一打山，两位债主完全可以把我乱刃分尸啊，这不是我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我三娘子再蠢也不会以待，拧着眉立着目，手里张弓搭箭，箭尖全对着外边，那随时就开始自卫反击呀。三个人来到这里，李仲文把手一摆，把寨门打开，寨主打开，是是是，把寨门嘎啦这么一拉开，俩寨主压着李三娘就走出寨门外呀，往下一看，哎呦，可不是嘛，就见山脚之下浩带飘扬啊，打的旗号上面全写着李字，一看有一朵红云，那甭问呢，是自己训练的娘子军，在这娘子军最前头一匹高头大马，马鞍桥上端坐着一员大将啊，金盔金甲皂罗袍，手里拎着一把大砍刀，就他在这叫唤的硬啊，还不给我大开寨门，把李三娘给我放出来，否则的话我立刻攻山平呀呀呀，寨门开了，做好准备，准备战斗，一旦有贼人杀出来，格杀无论，正好寨门一开，咱们就往上冲，非得把三娘给我救出来不可，听到没有？听到了，听到了，好，做好准备。哎，刚想往上攻啊，一看上面走出来三个人，但后面还跟着很多小喽啰，这三个人正中央是一个女的，这位大误会呀，三娘在这里给两位债主赔礼了。说着呀，李三娘是一躬到地呀，这本来李仲文向善志已经服了李三娘了，确实这事儿是个小插曲，一看李三娘如此大礼，这俩人呢也有点手足无措了。三娘子，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李三娘啊，怕两人不相信啊，两位债主啊，我呢把我这神通书给叫过来，然后给你们见面，一切就清楚了。就见李三娘啊站起身来，一转身冲着李神通一招手，我神通叔，过来过来过来，你干嘛呢？大张旗鼓的啊！我这里跟两位债主什么都已经谈好了，两位债主乐意带着全山的好汉跟我们将打一处，兵合一家。你这又带枪又带刀的，被两位债主给误会了，还以为你过来要与之争斗呢，你这不是砸我的锅吗？你看李三娘啊，当着两位债主的面说话非常直，他知道啊，对这种绿林英雄啊，你别掖着藏着，你就得照直崩，直接当面说出来，人家这才不怀疑。另外李三娘也了解自己这位神通叔的性格，知道对这个人呢也不用绕着弯，直接怼他，直接葛他，直接逗他，就这位啊没个正形。你别看四郎当岁了，这人呢跟老小孩差不多少，跟我们这晚辈呀天天的打成一气，为老不尊的一个人呢。所以呢李三娘平常没少训这李神通啊，包括李世民都经常训他，就这位啊一点不往心里去，要么孬包浆啊，他有他的坏处也有他的好处啊。李神通一听，喂，我三娘，你是不是被这俩人给挟持住了啊？在那里说胡话呢？我告诉你，别害怕，叔叔领兵带队就是来救你来了。你要是被人给挟持住了，你向我挤挤眼儿。呵，感情啊，这挤眼儿是从他那来的。李三娘这个气呀，看看李仲文向善志，看见没？误会不误会，他认为啊，我被你们俩挟持住了，担心我的生命安全，这才发兵来救我呀。哎呀，我这叔叔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呀，我神通。

宋叔啊，你别在那胡说八道，你没看吗？两位债主待我如同上宾一般呢，我现在双手自由啊，谁让你擅自调动我的兵马的啊？别说我没被人家两位债主挟持，就算我被人家两位债主挟持了，你调来兵马，这不是逼着人要杀我吗？哎呀，李三娘这么一说呀，李申通一拍脑袋，嘿，还真就是这个道理，嘿啊，那我明白了。我说，山上两位债主，你们提条件吧，要多少钱我给你们多少钱，要什么条件我全部答应，只要你现在把我侄女放了，不要伤害于她。嗨，李三娘给气的呀，我申通叔啊，你是没听明白是怎么的呀？我现在人身自由，没有被人挟持，你给我过来啊！不是，还让我过去？我过去人家再把我给抓了，那咱爷俩一个也跑不了，你过来吧，你多那么多废话干嘛呀？干一下嘛，快点。不是还有这样当侄女的啊？敢让叔叔这个下马，还要我投入虎口，你下马不下马？不下马呀，我是芍药芙蓉啊。这芍药芙蓉啊，是李三娘手下最得力的两员副将，也是娘子军当中的头领，也是两员女将啊。啊，再把我这神通书给我押来。喂，啊啊，结果芍药芙蓉一看，是我们押着叔爷爷啊，谁让你们听他的话了啊？我没告诉你们吗？除非是我，任何人无权调动你们，你们只认我的将令。谁让今天跟随我这神通书了，这还了得呀？你们知道你们犯了最大的军规了吗？要是按照军规，你们得军法处置啊，我得要你们的脑袋。现在给你们一个立功的机会，把那乱调兵马的神通书给我从马上拉下来，押过来。哎，听到没有？哎，是。那军令如山倒啊，芍药芙蓉赶紧的来到李申通马前。叔爷，您是下马呀，还是让我俩拉你呀？嗯，李申通一定怎么着，你们还敢以小犯上啊，还要拉我呀？我非得不下马，不下马，不下马，不下马，你下来不？这俩女子啊，哪管这个呀，那都得听三娘子的，过来一把就把李申通由打马上拽起来了。哎，慢点，慢点，我下马还不行吗？好家伙，这娘子军够厉害的呀，六亲不认呢。叔爷，赶紧的，我家娘子让你上前。他是把我要送到虎口，你上前吧你。这俩姑娘推着李申通就往着寨门这边推呀。哎呀，李申通说，我自己会走，别推了，别推了。哎呀，我说三娘啊，你真六亲不认啊。我说这没套头吧。哎呀，申通叔啊，你身为大将，难道就不敢单刀赴会吗？嘿，哎，我没你胆子大，行啊，我就信你这一次。你们两个人呢，不许给我这个耍花枪啊。我老人家纵横天下好多年，我告诉你，好家伙，这位说着话呀自己都没底气呀。李仲文向山这一看啊，闹了半天这老李家也不都是英雄豪杰呀，也有这大活宝啊。你看这李神通啊还真有意思。这俩人呢也放松警惕了。就这么着，李申通被推到众人面前呢。李三娘非常大方，给李仲文向山志介绍，两位债主啊，这位就是我的叔叔李申通。哎呀，怎么直呼我的名讳呀？啊，你的名讳啊不算什么，这是我叔叔，从小啊就带着我，嘿，我们爷俩最铁了。哎，可不是吗？不然的话你也不会坑叔啊。我说这两位就是首阳山的两位债主，这位花面虎李仲文李债主，这位四眼蛇向善志向债主，现在呢人家已然答应加入咱的义军了。
你看看你把我的这些

兵马全给调来，差一点让人家误会呀。真的，真的呀。嘿，李神通一条大拇哥罢了。嘿嘿，三娘啊，哎呀，你果然有一套啊，单刀赴会就能把这俩债主给降服住。哎，李三娘赶紧一摆手，叔叔慎言慎言，是人家给我面子，人家想给咱们联合。哎呦，李仲文向山这一看，确实是个误会，这俩人呢彻底放心了，赶紧说哪里哪里，我们确实对三娘子是心服口服。哎，服就对了，我们老底家呀谁都服他，就连我哥哥都服这个闺女啊，不然的话他在晋阳起兵，这闺女就是不去晋阳，说了不在这户县一带拉起一干队伍，他是绝不回去见他爹呀。你说有志气没志气呀？没想到啊，今天居然先把首阳山这支队伍拉来了，太好了呀。哎呀，李三娘说怎么办，现在把我的军队也拉来了，我那柴家庄你留了多少人呢？没留多少，柴家庄那有什么呀，我也就是留下100人呢。哎，我全拉来了，为了救你嘛。啊，李三娘说，神通叔啊，你这事做的呀，我告诉你，这就是最后一次啊，以后你少动我的军队，否则我跟你不客气。你看怎么这说翻脸就翻脸呢？芍药芙蓉在在，快把所有军队给我拉回柴家庄，驻守在那里，没有我的首令，任何人不得调动。再有今天这一样的事情，我要尔等的人头，听到没有？是，快回去。哎呦，把两个人给吓坏了呀，赶紧带着队伍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李神通一看这多好，就剩下自己所带的那100多人了，其他人呢全都跟随俩丫鬟跑了。回，算了，怎么呢？既然是侄女没危险，回去就回去吧。李三娘狠狠地瞪他一眼呐。哎呦，李仲文向善这一看，哎呀，这是一场误会呀。既然神通将军也来到我们首阳山了，能不能山中一叙呀？人家李三娘有些话还没说完呢，都被这李神通给搅和了。神通叔啊，你是回柴家庄啊，还是跟随我也到山寨去一趟啊？我告诉你，这里可是龙潭虎穴呀，你进得来未必人家俩寨主放你回去。哇，这一下子呀，李仲文向山志俩人也全乐了。这嗨，我这人呢胆子也肥呀，啊，我一看这两位寨主就是好样的英雄好汉呢，人家不会对我咋地呢。我这100来人也一起进山吧。好啊，一起进来。就这么着，李神通也进山了。李三娘跟着李仲文向山志重新回到聚义大厅，李神通啊也舔脸进来了。哎呀，这地方太破烂了，少废话别多言。好，不说话。哎呀，我们老李家的娘们啊就是厉害，少废话。好，不吭声了。好家伙，就这当叔的被侄女啊给训得一愣一愣的，只得往那一坐。这时啊，李三娘这才跟李仲文向善志商讨下一步的事情啊。比如说呀，怎么把这军队合编呢？怎么让他们吃饱饭呢？发多少钱呢？怎么改服装号坎啊？等等等等。最后全谈完了，李三娘告诉李仲文向善志，这么着，我立刻派人呢到柴家庄转运一些粮草，你们呢还留兵在这首阳山，这个险要所在先暂时不要放弃，我呢会派人过来指导你们在山上练兵，一切粮草用度由我来承担。哎呀，李仲文向善志连连拱手，多谢三娘子。那接下来三娘子你有何打算呢？李三娘说了，我接下来的第一个目标啊就是要打下户县，但是户县呢兵多将广，毕竟挨着长安城啊，

0: 那殷世师给这户县拨了不少兵马，所以呢，要想打户县，首先得壮大我的力量啊。起码来说，我得壮大到5000余人，这才有能力去攻打户县。能够壮大到10000人，就有可能能打下户县。如果能壮大到30000人，咱们是一定能拿下户县。所以呢，反过头，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赶紧在短时期内聚集人马呀。那三娘子，您现在手上有多少人马？李三娘说，实不相瞒，我现在手上啊有2000兵马，2000兵马加上我们山上的1000兵马，满打满算也不过3000多兵马呀。是啊，那与我们的目标还相距甚远，所以还得招募啊。哎呀，光招募这玩意儿，一时半会儿也招募不了那么多兵啊。哦，那仲文，依你所见，有何良策呢？你看，李三娘现在再叫李仲文、向善志啊，就叫得亲切了。哎，叫仲文，叫善志了。李仲文一笑，三娘子啊，那何不效仿我这首阳山故事呢？哎，你再去兼并其他的义军，这样一来不就省事了吗？李三娘说，还有哪地方义军我还可以去联合呢？嘿嘿，三娘子啊，离此地不远还有一处兵马，我觉得你不妨前去招抚。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6: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7: 任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
6: 8月1号再一次亲

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荣美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0: 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2: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2: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3: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4: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5: Hakuna Matata。 前方车辆，请避让。
4: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6: 车堵住了怎么办？
7: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4: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8: 别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4: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

0: 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2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2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5288052。
2: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记忆就像散落在地上的时光，每一片都闪着耀眼的光芒，音乐与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藏，歌声曼妙，婉转悠扬，尘封的故事在恰当的音乐里娓娓道来，在世界之外，时间之中，听从内心真实的声音与热望，音乐带回家，伴你慢慢回家路。

首歌，一段慢时光，欢迎您锁定收听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带回家，我是您的朋友小薇，在直播间问候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的6月12。那节目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24度到31度，东北风1级。那到了周一的时候是多云，26度到32度，南风2级。那朋友们，如果说您想互动的话呢，也欢迎您添加我们的 QQ 群号3557597111。

0: 这世间人潮汹涌，人海何其辽阔，我们与无数人擦肩而过，大多数的人都是匆匆的过客，仅有寥寥数人得以闯入我们的生命，惊艳岁月，温暖余生。我们总是喜欢假设无数种的如果，如果当初没有遇见，我的人生会是怎样的光景？是不是依旧平淡无味，独自走过四季，无人分享喜怒哀乐，无人相伴岁岁年年。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五月天的一首《如果我们不能相遇》。
1: 车头看飞机轰的一声去，
0: 人生本就是一场未知的旅途，每一次的相遇为平淡的生活续写了故事，为荒芜的人生增添了星光。无论是擦肩的缘分，还是长久的陪伴，遗憾的别离，所有的遇见都是命运最好的安排。

0: 有很多的老歌一响起，就可以轻易地勾起藏在时光深处的回忆。我们总在岁月里走走停停，遇见新的人，经历新的故事，可是总会有一段过往沉淀在心底，久久无法散去。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哥推荐的毛宁的一首《涛声依旧》。人海浮沉，世事变迁，我们都在慢慢的改变了模样，唯独心底的那份放不下的惦念，如同海面不同翻涌的浪潮，周而复始，涛声依旧。船票还在，渡口仍在，只是当初并肩的两个人却早已散落在人海。遗憾从来不是没能相遇，而是重逢之后再也回不到从前。
1: 月落乌啼，曾是千年的风霜。

当我们静下心来的时候，我们总会复盘走过的人生路，很多遗憾的源头往往都是一时的犹豫和胆怯，遇见心动的人不敢去主动，碰到珍贵的机会我们会迟迟的观望，明明可以伸手抓住的美好，最后却眼睁睁的看着它从指尖溜走。人总是习惯等一个所谓的合适的时机，可是岁月从来都不会停下它的脚步，感情里的迟疑，生活里的退缩，会让原本可以圆满的故事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忘了世事无常，很多的人和事情一旦错过了，就再也没有重来的机会。因为生活从来都不会给我们无数次的选择的机会，喜欢就大胆的去奔赴，想要就尽力的去争取，我们不必过度的纠结和顾虑，也不要因为自己的怯懦而辜负了眼前所有的美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奔跑吧兄弟推荐的一首《别错过》。

0: 想。
1: 不知道你是不是会在某一个瞬间突然间想起一个人，不是刻意的去想，就是那么不经意的路过了一家你们曾经一起吃过的店，听到了一首他哼唱过的歌，看见了一个和他背影很像的人，然后心就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地拽了一下。我们都曾在爱情里做过一件很傻的事情，就是问自己，如果我想要，你敢不敢跟我走？

在这句话当中藏着多少的小心翼翼的试探，就藏着多少不顾一切的勇气。敢不敢这三个字，年轻的时候问出来，

像是要把全世界都堵上。在长大之后才知道，有很多的话我们再也没有勇气问出口，因为我们怕听到的答案是沉默。金志文的一首《为爱痴狂》，那这首歌呢来自听友雨嫣在节目中的推荐。金志文把这首原版的歌曲唱成了一个普通人撕心裂肺的呐喊，那个时候的感觉像是什么呢？就像是你喝醉了酒，站在深夜里空空荡荡的天桥上，然后对着整座城市的灯火喊上一个名字，你知道他听不到，可是你还是喊了，因为你怕再不说的话这辈子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有人说为爱痴狂的人太傻了，可是那些精于算计的爱情，那些权衡利弊之后的选择，那些随时准备全身而退的保留，最后就会真的幸福吗？真正爱过的人，谁没有狼狈过呢？没有在深夜流过泪，没有为一个人奋不顾身过，没在失去之后用漫长的岁月去消化一场心痛。那些别人眼中的不值得的疯狂，其实是我们心里最真实的青春。

我听过一句话，大概的意思就是，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件，付出不一定有回报，但是你依然会觉得值得的事情。因为那个勇敢去爱的自己，那个敢问你敢不敢的自己，其实比结果更加的珍贵。我知道此刻在你的心里可能藏着一段往事，一个名字，一份没有寄出去的情谊。也许你爱的那个人永远不会给你想要的答案，可是请你记得，爱过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它让你在往后的日子当中，即使一个人走夜路，也记得自己曾经那么热烈的活过，那么纯粹的给过。愿你所痴狂的终有回响。

我们总是在寻找盛大的浪漫，却常常忽略了平淡日子里的陪伴才是最珍贵的。一句随口的问候，难过时的一个拥抱，还有下班路上并肩行走的晚风，简简单单的相处就拼凑成了专属于两个人的小情歌。世间万千繁华都抵不过一份安稳长久的偏爱，爱不需要多么华丽的修饰，两个人彼此心安，相互包容，就是生活最好的模样。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岁月静好推荐的多亮、周笔畅的《小情歌》。

会唱小情歌，一起唱好不好？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带回家，我是您的朋友小薇，在电波的这端陪您度过一段安静的时光。

此刻的你在哪里？是刚刚结束了一场疲惫的应酬，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回到了那个小小的家？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成年人的世界里，连告别都是静音的。我们不再像年少时那样，哭着喊着要一个答案，要一个解释。我们学会了把情绪调成震动的模式，把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连同一个人的名字，轻轻的，郑重的放进心里最深处的上了锁的抽屉里。

桑唱到说，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来交换你偶尔给的关心。这句歌词唱哭了多少人呢？他说的不只是爱情，也是亲情，是友情，是那些我们默默付出不求回响的瞬间。想起小的时候，妈妈总是在厨房里忙碌，背影映在了昏黄的灯光下，她不会说我爱你，只会把好吃的夹到你的碗里，在你写作业写到深夜的时候，轻轻地放下一杯热好的牛奶，那份爱安静的就像是空气存在的时候，你习以为常，直到有一天失去了，才感觉到那种窒息般的想念。这首歌也会让你想起那个曾经陪你走过一程的人，你们没有狗血的剧情，没有激烈的争吵，只是在某一个再也寻常不过的黄昏，他转身走向了另外的一个路口，而你站在了原地，没有挽留。在往后的日子当中，你偶尔也会想起他，但是你却再也没有主动地发过一条信息。不是不爱了，只是明白有些爱注定只能以不打扰的方式继续

我们都曾经在爱里做过那个安静的人吧，怕主动是打扰，怕深情是负担，于是把千言万语熬成了一碗沉默的汤，自己一口一口地喝下去，苦味在心底蔓延，却还要在脸上挤出一个我很好的微笑。可是即使是这样的安静的爱，也有它无可替代。

替代的重量，就像是夜晚的光，不像是太阳那般的炙热，却可以在你最孤独的时刻温柔地照在你的身上。它会让你知道你并非一无所有，你曾经这样的小心翼翼地珍视过。

0: 如果在你的心里也有一个安静爱着的人，无论是远方的父母、曾经的朋友，还是那个已经走散的爱人，请相信你付出的那份温柔已经在岁月里开出了花，它装点了你的生命，让你成为了一个更加懂得珍惜的人。如果此刻有人正在用他的方式安静地爱着你，可能是在深夜的时候为你留着的那盏灯，可能是对话框里写了又删的问候，请别忘了在还来得及的时候给他一个回应，哪怕只是一个拥抱，一句辛苦了。
1: 多终于相信分手的理由有时候很动听，
0: 那也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朋友，愿你所有的安静的付出最终都可以被看见、被回应、被珍惜，希望你在这个喧嚣的世界当中依然拥有让自己幸福的能力。

很多的人都会在一段感情当中体会过身不由己的无力，我们满心投入一份爱意，把自己的真心全盘交付，慢慢地收起自己的棱角，喜好和自由，迁就对方，妥协自我，不知不觉就被困在了一段不对等的关系当中。我们像是一只被困住的囚鸟，明明向往广阔的天空，却又舍不得曾经付出的真心，一次次的自我拉扯，一边委屈难过，一边不愿转身离开。明明早已感知到这段关系带来的疲惫，却还是会抱着不切实际的期待困在原地反复内耗。其实感情本应该是双向奔赴的温暖，不该是单方面的自我捆绑，真正的长久的陪伴从来都不是一方失去自我的迁就，而是两个人彼此尊重，相互成全，学会及时放手，给自己挣脱枷锁的勇气，因为你本该拥有属于自己的辽阔天空。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钟涛推荐的一首张宇的《囚鸟》。

人这一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走着走着，有些人就走散了，走着走着，有些事就看淡了，走着走着，那个曾经棱角分明的自己也被岁月磨得温润了许多。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白小白的一首《人生路漫漫》。这首歌告诉我们，人生是一段没有返程的旅途，重要的不是走了有多远，而是和谁一起走，以及走的是否心安。我们总是在赶路，赶着上学，赶着工作，赶着结婚，赶着攒钱买房，赶着活成别人眼中应该有的样子。可是回过头来再去看那些被我们忽略的瞬间，比如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背影，孩子第一次叫我们的稚嫩的声音，爱人悄悄放在钱包里的暖手贴，等等等等，这些才是生命真正的重量。人生路漫漫，我们不必急于抵达终点，慢一点，让灵魂跟得上我们的脚步，慢一点，用心去感受那些细碎的温暖，慢一点，好好的爱那个陪你走了走完全程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来日方长，却忘了世事无常，能够握住的只有当下，能够珍惜的就是眼前人。那也把这首歌曲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们，希望你的人生路上有风景可看，有良人相伴，有温暖可依，有梦可追。路途遥远，但是每一步都算数；日子漫长，但是每一天都值得。漫漫人生路，我们慢慢走，深深

好的，朋友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朋友们说再见了。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带回家，我是您的朋友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仁修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仁修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仁修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阅读，生活。

0: 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3: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2: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

0: 陆。
1: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家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1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8: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2: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9: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

0: 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2: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3: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好，
1: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4: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世纪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5: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6: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 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7: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9: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增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增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增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8: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11: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7: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

0: 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2: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科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科研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1: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
2: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3: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5: 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6: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下午的13:20，香港天文台改发了3号强风信号，俗称是3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

0: 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微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1: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二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2: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1: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五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3: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时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福建漳州东深线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东深县人武部今天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4: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暴雨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6: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5: 延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6: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9: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8: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10: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6: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
5: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6: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2: 3、2、1，点火！
13: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14: 中国攻坚战
13: 永远值得期待。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7: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8: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9: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7: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1: 来喽！
2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 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

0: 似的。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大师之力。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

3643，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道，关注 FM 103.4 任丘入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5号，那在今天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提醒广大听友注意最近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7月27号周一雷阵雨转阴，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7月28号周二雷阵雨，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7月29号周三雷阵雨，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7月30号周四雷阵雨，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3度。7月31号周五雷阵雨，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3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呢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那天气炎热，也提醒广大朋友们注意防暑降温，愿您和家人一切安好。

0: 听众朋友，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聊一聊有关学习驾驶的相关情况。每年到了这个暑期呢，都是很多人学习驾驶的一个比较高峰的时段，也是一个旺季对于很多的驾校来说。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很多朋友提出来的和打电话咨询的一些相关问题，我们在节目中来统一的回答广大听友。那暑期到了，我们有很多放暑假的大学生啊，或者是研究生，还有一些我们社会上的一些有时间的朋友，可能在这个期间要学习一下驾驶技术，为以后自己的出行啊提供方便，也为自己的生活带来方便。那我们学习驾驶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该选择什么样的学校去学习呢？那我们的报名费又和我们的学习有多大的关联呢？还有就是我们在学习驾驶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还有就是我们多长时间能够把一个驾驶本能够拿到手中，能够开上自己的车呢？我相信这是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问题，同时呢，也是很多朋友不太清楚的问题。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朋友呢，在我们之前的很多节目，包括我们的微信当中呢，也咨询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学习过程当中出现了特殊情况需要退费，这个问题怎么办？那我们的驾校是不是可以给退费呢？那按照这样的内容啊，我们今天在节目中特别请到了任丘市建强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的校长毕亚昭来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广大听友关心的问题呢进行回答。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拨打电话把您的问题呢告知我们，我们在节目中可以回复大家。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现在为大家全线开通，2362005023620050，还有另外一部电话是22181888，大家可以打过来进行咨询。我们所有打过来咨询的朋友呢，也感谢大家对节目的关注和收听。每个人将会获得高档水杯一个，同时呢还会获得玻璃水一整箱啊，大家可以获得玻璃水一整箱啊，一整箱是12瓶啊。我们所有打进来电话的听友都可以获得高档水杯一个，还有一整箱的玻璃水啊。所以说听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可以随时打到我们的直播间，23620503620123620520023620050和22181888，您可以随时打过来。那现在呢，坐在我对面的就是建强驾校的负责人毕亚昭。同时呢，大家打电话不方便也可以通过微信来咨询，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进行提问啊，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那所有提问问题的朋友通过微信只要回答了你的问题，您同样也可以获得高档水杯一个和玻璃水一整箱。那坐在我对面的就是今天任丘市建强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的这个校长毕亚昭。毕校长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那个建强驾校校长，我叫毕亚昭。
0: 那我想很多朋友可能对毕亚昭不了解，可能对他的母亲比较了解，因为大家对很多很多老学员啊，可能提到刘校长就比较熟悉了哈。
1: 对，
0: 那毕亚昭呢也是刘校长的公子哈。这是大学毕业之后呢从事了学校的管理工作哈。那我想问一下，你大概在这个管理岗位上待了多长时间了？今天考一考你是否专业。
1: 我是22年大学毕业，7月1号在驾校报的到，到目前为止是4年多一点。
0: 那现在对业务掌握的怎么样？
1: 还算熟悉，但也有
0: 进步。还算熟悉是吧？我经常在直播的时候看到你的一些直播，
1: 是
0: 有很多的朋友来参与你的直播，回答问题还是比较准确的，相对来说
1: 是
0: 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我们一会儿再聊别的啊。
1: 好，
0: 我们先来接听一个朋友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喂，喂，你好，这位朋友。喂。哎，你好，你能听到我是能听到我讲话吗？
2: 能听到。
0: 你好，您打的电话有什么问题？您说。
2: 我想问一下，这个孩子报考完之后可以考驾照吗？
0: 我没有听清，报考完什么之后是否？
2: 是高考完之后。
0: 就是高考结束之后，是不是可以报驾校这个问题是吧？
2: 对对对。多大岁数？就什么年龄可以学？
0: 什么年龄可以学是吧？好的，那毕校长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1: 好，没问题。这位朋友你好，咱们孩子这个高考完结束之后满18周岁就可以报名驾校。
0: 那咱的孩子今年多大年龄？
2: 高嘛，是吧？
0: 嗯，过了18岁的生日了吗？
2: 对，过了。
0: 过了是吧？嗯。
2: 对。
0: 嗯，那你就是刚才毕校长回答你是可以报考的，啊，你们18。
2: 就是说，是还有就是说，这是多少钱呢？什么收费呢？
1: 费用的话，我们现在是暑期活动，原价基础班3000 ，VIP 班4000，现在这个。是暑期活动是基础班2700，然后 VIP 班是这个3700。通过咱们这个广播电视台，然后再联系的话，是在可以优惠200。
2: 哦，那就是2500是吗？
1: 对对对。
2: 那多长时间能下来证啊？
1: 孩子现在是在家是吗？
2: 对呀、
1: 啊。九月份要开学对吧？
2: 对。
1: 这个的话他这个这个暑假可以考一个科目一或者科目二，然后寒假的时间再把剩下的科目考完就可以了。
2: 好的。
0: 也就是说您需要分两个时段把这个整个驾驶证拿下来。
1: 对对对。
0: 嗯。
2: 行，你能过吗？都能过吗？
1: 这个得看孩子了，孩子上这个刚刚参加完高考之后，学习能力肯定没问题。
2: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要是一直学的话得2个月左右是吧？
1: 对，因为暑假它属于

0: 高峰期，它的考试是容纳量的，按照的这个报名的先后顺序来排序。
1: 好，谢谢啊。
2: 好的，那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您留下您的姓名，我们送给您一个高端水杯，来自建强驾校，同时呢我们还送给您一箱玻璃水。您怎么称呼这位朋友？
1: 我姓孙。
2: 孙什么？
1: 孙小明。
2: 您的电话多少号？
1: 佛小的小，明天的明。
2: 您的电话多少号？
1: 180。
2: 317。
1: 05255。
2: 好，节目结束之后我们会和您联系，好吗？
1: 好，
2: 感谢您的参与哈。那我们相信刚才听节目的朋友也听到了毕校长的回答，其实呢这是很多家长关心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这个很多中考就是高考结束之后的孩子要面临上大学了，
0: 对，
2: 那可能就要学习一个驾驶，对吧？
0: 是的。
2: 还有一些放了暑假的大学生们，
0: 对
2: 吧？那刚才毕校长说了，就是因为这是高峰期，因为这一段学习驾驶的人比较多，
0: 对，
2: 因此呢我们的考试都是按照
0: 报名的先后顺序，
2: 报名的顺序来弄的，而且它的容纳名额是有限的，每次考试，所以说呢，一批一批往下排下去，可能您这个暑期是学不完的，
0: 对，
2: 您还需要加上另外一段时间，
0: 对，
2: 或者是您的空余时间，或者是在寒假的时候来补上后面一部分，基本上就能拿到驾驶证了，
0: 对，
2: 对吧？
0: 是这样。
2: 那报名费呢？刚才我也听你说了，我们分基础班、VIP 班，还有其他的班，是吧？
0: 对。
2: 一会儿呢，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班级有什么区别，有什么特点啊？我们现在再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喂。
3: 哎，南哥。
2: 哎，您好，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您打来电话有什么问题？
3: 那个，现在还有那个验车费那个。
2: 关于这个问题，您留个电话，我节目之后和您联系，好吗？
3: 137。8548。3302。
2: 好的，你有别的问题吗？还？
3: 没了。
2: 哎，好，再见啊。好的，你看。我们说到这个学习驾驶的时候，我们就说到了这个时长的问题。
0: 对，
2: 就是按照正常时长，我们不分寒暑假，我们一个正常时长大概是多长时间能学下来？
0: 平均下来大概是45天左右。
2: 45天左右。
0: 对，
2: 就是基本上就能从报名到拿到本45天左右，
0: 对
2: 吧？
0: 对。
2: 那么是因为暑假的人比较多，所以说这个容纳量是有限的，
0: 对，
2: 所以说呢，基本上这个暑期是学不完的，需要再利用额外的一些时间来学习，才能完成整个的学习的过程，对吧？
0: 对。
2: 啊，或者是选择平常，或者是选择寒假，对吧？
0: 是。
2: 刚才你说到了这个费用的问题，我们分基础班、VIP 班，那么基础班和 VIP 班的区别在哪里？
0: 补考费上面的区别，像我们的基础班，它的补考费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都是自费的，然后我们的 VIP 班型是不包含科目一的补考费，然后包含了科目二、科目三各5次的补考费用。
2: 也就是说，VIP 班呢，就是你科目二、科目三如果没有过的话呢，你可以有5次机会再让你考。
0: 对，
2: 那5次机会再考不过，那就自己拿钱考了，就只能是这意思吧？
0: 对，是的。
2: 那基本上我5次能过吗？关键是，
0: 那可以的。现在孩子们的学习能力都非常强。
2: 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1次就过了，
0: 对，
2: 有的可能2次就过了，是吧？
0: 是。
2: 那现在我想问一个问题，在咱们这个学习当中，咱们有没有1对1的学习呢？有很多家长愿意让孩子呢学习的时间更长一些，掌握的这个驾驶能力更强一点哈，有没有1对1的学习的这个过程呢？
0: 有的，我们有1对1的班型的。
2: 1对1的班型，我们的收费是多少钱？
0: 我们收费，是4200元。
2: 4200元是吧？
0: 对。
2: 那我们这班型4200，1对1是这一人可以每天学习一整天的时间吗？
0: 是每天固定1个小时。
2: 每天固定1个小时。
0: 对，学员和提前一天和教练去沟通时间，
2: 然后确定一个学习的时间，比如说上午9点到10点，或者是下午的2点到3点，或者是5点到6点，是吧？自己来和教练去沟通一个时长的问题。
0: 是的。
2: 也就是说，在这1个小时之内，这个教练是单独为你服务的。
0: 对。
2: 对吧？你也可以上车来练练手，对吧？
0: 对，
2: 可以简单这么说，对吧？
0: 可以，没问题。
2: 好的，那听众朋友，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您在关于学习驾驶方面有什么问题，您可以随时打进电话到咱们的直播间。那所有咨询问题的朋友可以获得高端水杯一个，同时还获得玻璃水一整箱。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是23620501，23620501，23620501，23620502。23620501，你也可以拨打2218188822181888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所有参与节目的朋友都将获得高端水杯一个，还有玻璃水一整箱啊。同时呢，如果你打电话不方便，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 提问问题也可以，所有的问题只要我们回答您了，您就可以来获得高端水杯一个和玻璃水一整箱。我们的电话，我们的这个微信号码是，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来咨询也可以。我的微信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加上这个微信也可以进行问题的提问，都可以。那毕校长，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是来自北新庄的，叫贝壳的一位听友，在微信上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你好，问一下，刚过生日，够18周岁了，是个女孩，到开学还能下本吗？汽车驾照和摩托车驾照能够同时学习吗？”
0: 这是两个问题。首先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2: 啊，
0: 然后这个时间节点的话已经是7月底8月初的一个节点，
2: 对，
0: 然后他在剩下的一个时间，他把
2: 也就剩下，也就是
0: 对
2: 满大满算也就一个月，
0: 满大满算一个月，
2: 对，
0: 把科目一和科目二完成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2: 嗯，
0: 然后寒假的话把科目三和科目四完成，大概花费他10天左右的一个时间就可以了，
2: 就是在寒假的时候，
0: 对对对，其实他来驾校的次数并不很多。
2: 嗯，就是说我们现在能够完成一部分，
0: 对对对，
2: 大部分能完成了，
0: 对对对，
2: 就是剩下一部分在寒假再拿出10来天的时间就能够下本了。
0: 是的是的。
2: 那我想再问你个问题，我们比如说所有的科目，我们一共是现在是考，我和我那时候考驾校不一样了，
0: 是
2: 现在是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科目四，
0: 对对对，
2: 那我想我们科目四考完了，假如说都通过了，
0: 嗯嗯，
2: 这个驾驶证都通过了，
0: 嗯，
2: 这中间隔多长时间驾驶本才会到我手里？
0: 当天晚上电子驾驶证就可能会出来，最晚也就第二天。纸质版的驾驶证大概在3-4个工作日之后，由邮政的快递会发到您填写的地址上面。
2: 哦，就这样快了。
0: 对对对，
2: 我记得我那时候学的时候估计得等1个来月才能拿到本。
0: 现在都比较便民了。
2: 啊，就是您可以用电子的。
0: 对, 对, 对。
2: 假设我拿了电子的可以开车吗？
0: 当然可以。
2: 就是不用等到纸质的也可以开了，
0: 对对对，
2: 是吧？
0: 对对。
2: 啊，好的。不知道这位朋友是否听清楚了啊？他还问了一个问题，汽车驾照和摩托车驾照能够同时学习吗？
0: 嗯，这个是不允许同时学的，两个证之间要隔1年的实习期。
2: 那是先学哪一个有要求吗？
0: 没有要求。
2: 驾驶证不是摩托车也可以，汽车也可以，就是没有先后顺序，但是中间要隔一年。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2: 为什么要隔一年呢？有什么要求？这是有什么？
0: 两个驾驶证的业务之间不能重复的进行。这个先学汽车，比如说1月1号学完下来的汽车本，需要第二年的1月1号才可以报名摩托车驾驶证。
2: 哦，就是这两个证还得必须间隔一年，这是国家的相关规定，是吧？
0: 对对对。
2: 那我想问一下，你看说到了这个摩托车驾驶证，咱这能学吗？
0: 当然可以。
2: 那个摩托车驾驶证大概多长时间能下来呀？
0: 摩托车驾驶证比汽车快多了，咱们
2: 因为我还想学个摩托车驾驶证呢。
0: 没问题，没问题。摩托车驾驶证周期科科过的情况下是2个礼拜，它的考试科目呢也是分为4个科目，
2: 嗯，
0: 1、2、3、4。然后第一周呢，我们考文科的科目一、科目四是一起同时考。第二周我们再去考科目二、科目三，总共来驾校的次数呢，也就4到5次练车的时间，然后这个就把本拿到手了。
2: 嗯，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是考汽车驾照容易，还是考摩托车驾照容易？
0: 当然是摩托车了。从我们的下本周期就能看出来，摩托车仅仅用2个礼拜就行，而且是科科过前提下。
2: 嗯，
0: 摩托车的理论题呢和这个汽车理论题它也是独立分开的。摩托车理论题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2: 更简单一些，是吧？
0: 对对对。
2: 嗯，那我们学一个摩托车的驾驶证大概需要多长？需要多少费用呢？
0: 大概是在1115元。
2: 1000多块钱，是吧？
0: 对对对。
2: 嗯嗯，这个摩托车驾驶证有换证的这个需要，比如多少年换一次证？
0: 摩托车驾驶证是直接捆绑绑定在你的汽车驾驶证上面的
2: 啊，绑定在这个上边呢，就是你要更换驾驶证的时候就一块更换了，是吧？
0: 对对对。
2: 嗯，这个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听明白，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0: 对、
2: 啊，
0: 而且这两个证是不能独立开的，是合并到一起的。
2: 嗯 嗯。
0: 如果说原来是 C 本 C 一的驾驶证，考完 D 本之后就变成了 C 一 D， 就合证了。
2: 嗯，我就明白了。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明白哈，就是，两个证是不能同时考的，间隔一年。第二一个问题呢，您的摩托车证是需要绑靠到这个驾驶证上去的哈。
0: 对，
2: 反正你们知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是第一次知道这个事情啊。
0: 对对对，
2: 嗯。 那刚才我们还说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学习驾驶证的过程当中，咱们是见强驾校，对吧？
0: 对 对。
2: 我想问你个问题，
0: 嗯，
2: 就是现在很多学生暑期当中呢，都是愿意学习这个驾照。我们高考完了之后，包括这个大学生的暑期哈，
0: 嗯，
2: 那现在有个问题，我们如何，如何去选择一个正规的驾

0: 首先呢，肯定要看它的资质。
1: 对，因为你看，不仅是在任丘，就是在全国各地，你会发现驾照真的是琳琅满目。
0: 对对，
1: 对吧？有的名字，比如说建强嘛，你走到任丘市大街小巷都能看到建强驾校，
0: 是是，
1: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当然了，我们也能看到别的驾校。
0: 对，
1: 我们在全国各地也会看到很多类似的这种情况，
0: 对
1: 对吧？很多家长也不知道，就是你说这是不是那个学校啊？这是不是那个学校啊？对吧？因为他也不是专业人士，一辈子就学这么一次，对吧？
0: 是。
1: 所以说呢，很多朋友就有这样的疑问：我到底选哪个驾校？哪个驾校比较靠谱一点？这是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去选择一个合理的、正规的一个驾校？
0: 嗯嗯，对对，这个问题。
1: 包括我，你在回答之前，我再说你一遍啊，再和你说一句话。包括建强驾校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老驾校了，对吧？也培养了很多的驾驶员，对吧？
0: 对。
1: 包括现在有很多朋友也不知道哪个是你的驾校，哪个是别人的，反正也能看到很多。就是能看到很多建强驾校，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大家有时候很懵，所以说你给大家提个建议，我们怎么着能够合理合规的来选择一个正规的驾校？
0: 好，没问题。那我就从两方面，第一个，我们建强驾校有哪些校区可以供这个朋友们去选择？首先是咱们的北环总校校区，也就是咱们的考试场，然后还有我们的万达校区，然后还有咱们北岸乡毕庄的丰源驾校，那是建强驾校的原址，这三个校区供朋友们去选择。那么如何去挑选一个合规的驾校呢？首先我们要关注几个点，第一点它是否资质齐全，第二点它的场地规模是否合规，比如说一两个教练车这种的话，那肯定是不太这个，对吧？然后包括是否具备这个考试场，考试的话带着学员去哪里考试，如果说都在本地考试的话，那还是比较不错的。
1: 那还有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建强驾校，大多数的情况下会在哪里考试呢？比如说我们的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科目四，有很多人会说有的还要去外地。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那咱们是在哪里？
0: 咱们建强的学员呢，分本地户口跟外地户口。本地户口的学员，
1: 本地户口指的是什么？是指的任丘的户口还是沧州的户口？
0: 沧州
1: 啊，沧州地区的户口。
0: 沧州地区的户口，它是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科目四，均在建强驾校院内就能完成。
1: 就是所有的考试在建强驾校都可以完成。
0: 对对对。
1: 那如果我是保定的，我身份证是保定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0: 依据相关规定，我们的科目一、科目四需要去沧州的冲山所统一进行考试。
1: 就是这两项要到外地去了。
0: 对，科目二、科目三还是能在建强完成。
1: 就有两科需要到外地去学习。
0: 对对对，可能
1: 就是说我们只看身份证是否是沧州地区。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
1: 啊，然后按照这个规定，沧州地区的在你们本校就能完成。
0: 对。
1: 第二一个问题就是到外地学员，就是身份证指的是就要到别的地方去了。
0: 是的，是的。
1: 有两个科目要到别的地方去考，
0: 是的，是的。
1: 好，我们先来接听一个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您打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我想问一下咱们那个驾校在什么位置啊？
1: 驾校您是哪里的朋友？
2: 我就是任丘市区的。
1: 任丘市区的啊，您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
2: 我在导航导，我没有去过那边，它在哪个方向？就是北边还是南边？
1: 建强驾，刚才我们说了，建强驾有几个分校是吧？
0: 对 对, 对，
1: 我们有总校，有分校，有分校。你让这个毕校长给你重复一遍，你注意听。
2: 哎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2: 哎，您好。
0: 那个，您是大概住在哪个位置？
2: 我在创业这边住，油田这边。
0: 油田校区的话，咱们可以去这个万达广场。万达广场，我们是在金街一楼，走到最北头，江边小馆的旁边是咱们建强驾校的那个校区报名处。
2: 练车在哪儿练呢？
0: 练车在那个这个万达广原来的地上停车场，然后对咱们科目二，然后科目三的话是在锦园附近。
2: 哦，行，那地下停车场还挺好，也不晒是吧？
0: 可以。是的，是的。
2: 多长时间能下来驾驶证啊？
0: 这个节点报名的话，是孩子报名还是您学？
2: 那我自己。
0: 您学是吧？
2: 对。
0: 这个节点的话大概是一个半月左右。
2: 一个半月。
0: 对对对，因为
2: 我刚才听你说是沧州地区的，就不用就直接在任丘考。
0: 是的，是的。对，所有的科目都在建强的总校，也就是北环这边，我们的考试场进行考试就可以了。
2: 行。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位朋友，您的身份证是人气是沧州地区的还是？
2: 是130982的。
1: 就是沧州地区的是吧？行。您还有别的什么其他问题吗？
2: 暂时没有，我有空的话，明天周末，明天你周末那儿有人吗？万达那边？
0: 有的。
2: 行，那我你们上班时间是几点？
0: 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6点，中午12点到2点休息。
2: 哦，

0: 有空我就过去咨询一下。
1: 嗯，好的，没问题。
2: 嗯，那好，我想问一下这位朋友，您怎么称呼？
0: 我姓刘。
2: 嗯，叫刘什么？
0: 刘洋。
2: 刘洋，您留个电话方便吗？我们因为感谢您的参与，我们还送给您一个高端玻璃杯，还有一整箱玻璃水。
0: 哦，可以。
2: 同时您学习驾驶的时候再送您200块钱。
0: 行行行，好嘞好嘞。嗯，156127
2: 嗯，
0: 66124
2: 156124是吧？
0: 对。
2: 啊、嗯，行，我们节目之后呢，会有工作人员和您联系，好吗？
0: 嗯。
2: 啊、
0: 嗯，
2: 也希望你学习驾驶的过程当中平安顺畅，能够一次通过，好不好？
0: 好嘞，好嘞。
2: 啊，谢谢参与，谢谢参与，谢谢啊。你看、啊，咱们说到这个驾驶啊，就是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其实就是几个大问题，就是一费用的问题，二时长的问题，还有学习环境的问题，对吧？
1: 对。
2: 那我想问，咱们再具体说一下咱们这三个校区，一个是106。
1: 对，
2: 总部，
1: 嗯，是的、
2: 啊，这个我在总部学的。第二个是万达，是吧？
1: 对对对，
2: 还有一个是
1: 北汉乡毕庄，
2: 北汉乡毕庄，
1: 对对对，
2: 是吧？不会，不会，你姓毕，你是老家安排的吧？那毕庄我们有考试场、嗯，有什么练习的场地吗？
1: 毕庄我们有这个科目二的练习场地，然后考试场的话，统一都是在咱们总校106国道这边。
2: 就是所有的分校，我们的考试都是在总校来进行完成的。嗯、
1: 对对对，
2: 是吧？
1: 是，
2: 但是呢，你那么比如说现在的问题产生了。
1: 嗯，
2: 我在北汉报的名，
1: 嗯，
2: 我能去万达学吗？
1: 当然可以了，
2: 对吧？我觉得万达在地下车厂，这个我天气炎热嘛，是吧？刮风下雨不影响，是不是？
1: 是，
2: 这个可以吗？
1: 当然可以。
2: 这个会有费用的区别吗？
1: 不会不会。
2: 比如说，因为我去北汉了，又去了万达了，你就加收了我费用？
1: 不会的不会的，
2: 不会的是吧？
1: 对对。
2: 然后呢，我在万达报的可以去总部学吗？
1: 可以的。
2: 也可以哈，
1: 对，
2: 也可以是吧？
1: 对对对，
2: 行，好的，嗯、所以说朋友们要听清楚咱们的分校啊、是这个情况。那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咱们现在大街小巷有很多能够给我看到，
1: 嗯，
2: 这个建墙的、
1: 是，
2: 那这个我们怎么去甄别是真是假？
1: 甄别的话，
2: 就是因为不是你、不是仅仅是建墙，包括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驾驶学校，对吧？
1: 对对对，
2: 比如它叫某某驾驶学校，它也有它的总部。
1: 对，
2: 但是你在大街上也能看到很多他的挂着牌子的地方，
1: 是的，
2: 对吧？我们如何去甄别这个驾校就隶属于总部，
1: 嗯、
2: 不管它是哪个驾校、
1: 嗯，
2: 我们怎么去甄别一下呢？
1: 甄别的方式其实比较简单，就是地理位置，因为我们三个校区只有这三个校区。
2: 你比如说嘛，我在议论部我也看到了有一个什么学一个建、一个建墙的牌子，那我怎么认为它就是真的呢？我在理工堡也看到了一个建墙的牌子，我在长风也看到了一个建墙的牌子，那我怎么甄别它出来？它是的确和咱们有关系，还是说是挂着羊头卖狗肉？
1: 嗯，
2: 就是我们有很多学员的家长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嘛，可能啊，我住在长丰，我来这个106国道也好，万达也好，北汉也好，可能比较偏远，就来说行驶的路程比较长，
1: 是、
2: 可能我也选一个近一点的，
1: 对。
2: 那么很多家长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1: 可以打
2: 对吧？我怎么来确认这个学校它就是和我有关系，和建墙和这个别管是哪个驾校吧，和这个总部有关系，
1: 嗯，
2: 对吧？因为现在人们都怕上当受骗，
1: 对对对，
2: 对你到时候你考不过呀，有这个钱那个钱的，到时候出现了很多很难处理的一些问题，对吧？找售后又售后不了，
1: 对
2: 吧？
1: 对对
2: 对，就是那我们怎么去来判的？有没有最简单的方法来解决？
1: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给我们办公室打电话，或者直接联系我。
2: 啊，就是我们可以这样来说这个问题，我明白了。就是我们如果不管是哪个驾校，
1: 对，
2: 如果你看到了有很多牌子，它可能呢，也许和总部有关系，
1: 对，
2: 也许没有关系，
1: 对，是的。
2: 那如何甄别？你不要打牌子上的电话，
1: 对，
2: 你去打总部的电话进行核实就可以了。
1: 对，这是最直接的
2: 办法，
1: 对
2: 吧？就是打总部，你别管是建墙也好，还是别的驾校，我们去找总部的一个电话。我们现在抖音也好，快手也好，百度也好，一搜就都能搜出来总部电话，
1: 对对，很透明。
2: 对你搜到他的电话，你去问一下，比如说我在长丰看到的这个驾校，和总部有没有关系？
1: 是、
2: 对吧？比如说我们建墙，你就可以直接打手机号，打毕校长的电话，对吧？
1: 对对对，
2: 没准还走个 VIP， 是不是？
1: 没问题。
2: 你看毕总的电话，我这是有的，他的电话是大家可以记上他的电话，你找他，没准还能走个后门给你便宜。
1: 没问题，没问题。
2: 这个毕亚招的电话是18733啊，不是18733037299，对吧？
1: 对，没问
2: 题。18733037299。大家呢可以加上他这个手机的微信，你也可以加上可以给他打电话，你可以关于驾校的问题、学习的问题可以找他啊、也可以甄别一些学校的真假，对吧？18733037299，毕亚昭校长的电话18733037299，18733037299，大家也可以加上他的微信。

0: 啊，也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一些相关的驾驶的问题哈。那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驾校，刚才我们有一个听众又问了这个叫小草的朋友说，就是我刚才没有听清这个怎么着来判断这个驾校的，就是我们去这个地方学习的时候，一我核对了他和你有关系，啊，就是他的意思我能理解，就是我怎么能够确认一下我学习驾驶的这个地方它是正规的？
1: 对对对，
0: 那怎么来确认一下它是正规的？
1: 怎么来确认是正规的？
0: 对，就是我怎么来判断这个地方是正规的？
1: 首先它的，虽然它的场地规模，如果说是这个比较小，就是正不正？
0: 你说，就是说，看它的场地规模。其实这个问题我也可以回答的。
1: 对对对，我感觉这个您回答来说，可能比我更有说服力一点。
0: 对，为什么呢？我觉得它正不正规，这个地方，刚才我们已经讲过这个问题了。
1: 对对对，
0: 给总部打个电话，一确认不就结束了吗？
1: 还真是，
0: 对吧？你就不用去考量它的什么资质了。那资质万一有假的呢？
1: 对，
0: 万一给你 IP 的呢？
1: 是的，是的
0: ，AI 的呢？或者是给你送俩，我去你建强驾校办公室，我拍了个照片在我手机上呢，对吧？
1: 对
0: 那这建强驾校成我的了。
1: 是，小南哥比较有经验，
0: 对吧？对吧？你这
1: 对对
0: 作弊的时候不就这么做吗？我去你办公室，我拍个照片，你看我就有，
1: 是的，是
0: 我的资质在这儿呢，对吧？
1: 对，
0: 我们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财产，
1: 是的，
0: 对吧？所以说，那最简洁、最直接的办法，那就是不用去看，
1: 对，
0: 看了眼见不一定为真。
1: 对，
0: 现在就是这样的，眼见不一定为真。
1: 对对，是不一定为真。
0: 所以说，你打个电话咨询一下这个学校是不是正规的，你给总部打个电话，你一报这个地址，那总部肯定有他的备案。
1: 对对对，
0: 那没有备案，那总部就会查他了，那总部会起诉他的，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1: 对。
0: 我
1: 打电话是最直接的，
0: 对对，我觉得这是最直接的一个方式，对吧？
1: 对。
0: 那还有关于这个学驾驶的问题呢，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很多朋友说我们在学习驾驶的过程当中，关于补考，因为这个补考呢就和教学质量有关系了，
1: 对
0: 对吧？那教学质量特别高，可能学员们一次性就都通过了，
1: 对
0: 吧？那所以说很多朋友可能会关心，看我们这一位朋友啊，署名叫乔杰，这个字我还不认识，是个繁体字哈，他说。教练的水平怎么样？能不能够保证让我学会？你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1: 行，没问题
0: 啊。
1: 咱们建强驾校的教练的水平肯定是毋庸置疑的
0: 啊，
1: 因为这么多年的教学了，他每一个教练起码教过成千上万名的学员。
0: 嗯，
1: 咱们的合格率呢也是首屈一指的，包括咱们的科目二、科目三，包括咱们科目一、科目四，都是有针对性的教学。
0: 嗯，
1: 所以说不管是。男孩女孩，岁数，大与小，接受能力这个好一点，或者接受能力一般一点，都是可以去顺利的完成你的驾驶证的。
0: 嗯，那我还有个问题，我来帮他补充问一个吧。我觉得这个朋友没问到点儿上，他这个问题也提醒了我。我觉得有个最重要的问题是态度的问题，
1: 是，
0: 就是我们的教练是什么态度？因为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学员，不是你的学员，
1: 对对，
0: 有可能也是你的学员，有可能也是别人的驾校的学员，
1: 对，
0: 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反正他们是学员，
1: 对，
0: 就会听，包括我们在抖音、快手，包括一些视频的资料上都能看到一些信息，有一些教练可能。不太守规矩，
1: 对对对，
0: 有一些教练呢可能态度不太好，对吧？我不知道咱们这个学校的教练的就是这个态度，专业我们先放一边，这是你的技能，对吧？这是你的一个老师的身份的技能，
1: 是。
0: 那么这个他们的态度，和他们的这些边界感怎么样？
1: 这个边界感我们是有一定要求的，包括我们的态度。首先我们的态度是第一位的，现在我们是服务行业，然后也接受广大朋友的监督，然后我们的态度呢大多数还是很好的，因为这么多人我不能在这打包票，但是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找我，而且关于态度这个问题，客观来说，学员在选择教练的过程当中，有喜欢选择严厉一点的，喜欢选择幽默一点的，或者说喜欢这个比较年轻的上岁数的都有，我们这儿都可以提供。
0: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学员选教练是他自己选呢，还是你来给他指定呢？
1: 如果我们是随机分配的，当然可以。
0: 如果你给我分配了某某教练，我觉得不满意，我可以更换吗？
1: 无条件的更换。
0: 那么这个更换和谁去说呢？是必须找到你校长呢，还是和我们的服务人员说就可以呢？
1: 直接和服务人员说就行，
0: 对吧？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你看我们在学习驾驶的过程当中，我也帮很多的听友，也是我身边的一些亲友来问你一个问题，
1: 对。
0: 就是说到这个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也特别好，那这位朋友你把电话在微信上发一下，节目之后和你联系。

0: 下啊，我这跟他说了一句话。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我的一些听友，包括我们广电的一些同事也会提到这个问题，包括我的一些朋友们。现在是夏天，
1: 对，
0: 你就应该明白我要问你什么问题了。有一些小女孩，
1: 嗯，
0: 去学习的时候，
1: 嗯，
0: 她和冬天穿的衣服是不一样的。
1: 是，明白？
0: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对，
0: 有一些教练呢，因为他是在车上是一个封闭空间，
1: 对对对，
0: 就是。嗯，就是很多家长就会担心孩子有一些教练的边界感不太好，
1: 明白？
0: 就是会担心，有一些不正规的学校会出现一些不良的行为，
1: 是的，是的，
0: 也会担心孩子的安全性的一些问题。
1: 对，
0: 那我不知道咱们学校对于这一方面，我不知道有没有做过考量，有没有列入你们的工作范围的一个范围之内，或者是我们怎么去保证女性学员，因为我们教练大多是男士嘛，
1: 对对对，
0: 我们怎么保证这个女孩或者叫女性学习驾驶过程当中的这个性别的安全？
1: 首先有两点，我们对于这个有相对应的措施。第一点，我们明确规定，在教练教学过程当中，手在扶方向盘的时候，一定要把手去避开的。然后第二点，我们是有女教练的，其实大部分女学员我们是去这个分到女教练那边，家长们还是比较愿意的，
0: 放心，
1: 对，比较放心的。对，
0: 那假设我要分到了男士的教练，啊，一个女士，那我想问一下，在学习在驾驶过程当中，这个车里有没有监控？
1: 现在目前是没有的。
0: 啊，那我们如何去假设？我们有学员报到了男士老师的这个教练的这个范围之内，就是我们驾校会有什么样的措施来保证这个学员？我说的是女性学员的安全。
1: 是。
0: 那么我们怎么去保障的呢？
1: 我的电话直接就在那儿。
0: 啊，直接就可以来。
1: 对，有任何问题随时跟我联系。
0: 就是你要去，那你会比较严肃的去处理吗？
1: 那肯定会首先我会去调查这个事情的起因，对吧？然后双方都调查清楚之后，肯定会去严肃的去处理这个事情，
0: 对，
1: 还人家这个学员还有这个学员家长一个公道。当然这种情况是，
0: 对，我们也得
1: 啊，对对对，
0: 话呢也得两面说，
1: 对对对，
0: 我们也得还教练一个清白，有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对吧？有的时候你要两面说。那说到这儿了，我们先接一个电话啊，这个朋友等的时间太长了。喂，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喂，听众朋友，当您把电话打到直播间的时候呢，您稍等片刻，我们将会依次接听。那今天做客节目的呢是任丘市建强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的校长毕亚昭，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聊一聊如何选择正规驾校，如何保证学习的顺利有序，同时呢聊一聊大家关心的问题，多长时间能够学会，然后学费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啊？然后呢，所有关于驾校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提问啊，我们也是一个惠民的内容啊，给大家答问啊，这个提供一个答疑解惑的一个过程。所有打进直播间咨询的朋友都将获得高端水杯一个和玻璃水一整箱。直播间的电话是23620501 23620501 23还有22181888。我再说一遍，您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号码是23620501 23620501 2218188822181888。如果您打电话不方便，也可以加上微信进行咨询。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微信进行咨询，所有咨询的朋友都将获得高端水杯一个和玻璃水一整箱啊。刚才呢我们谈到了这个关于驾校的这个安全性的问题，我觉得在这个季节当中是很多做妈妈或者是家长比较关心自己女儿的一个事情，在学习驾校的过程当中，他不是在任丘，他在全国各地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一些疑虑，
1: 对
0: 对
1: 对
0: 吧？所以说大家呢也要记住了校长的电话，如果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假设啊，您可以和校长取得联系，18733037299，18733037299，18733037299，18733037299。那我想就这个问题再和毕校长说一下，那咱们学校在管理教练的时候有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培训？
1: 当然有。
0: 我们如何划清边界，如何以良好正确的方式方法对待女性学员？这个有没有培训或者是在管理上有一定的措施没有？
1: 我们在培训和管理上是开会都明确的要求，包括我们的规章制度里面也是明确的去要求一些事情。我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首先是不允许肢体接触，然后在这个说话的语气方面肯定是要 和蔼温柔一点，
0: 嗯，
1: 因为对于女性学员来说，这个是

0: 非常重要的，本身他在练车的过程当中就会产生紧张的这种情绪，
1: 嗯，
0: 然后主要是针对这两点，这两点做好，其实学员对于这个教练员的这个认可还是认可程度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因为现在很多年轻的学员他会跟教练员去沟通也好，或者说是熟了之后互相开开玩笑啊，
1: 嗯，
0: 这些都是有的，但是仅限语言上绝对不能有肢体接触，
1: 嗯 嗯，
0: 不管和这学员关系再好，
1: 嗯，
0: 学员对你再多认可都不能有肢体接触。
1: 嗯嗯，
0: 对，
1: 就是我们一定要划清这个边界。
0: 对，一定要划清边界。
1: 嗯，好的，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的广大女性学员的或者是女孩的家长们听到了这样的回答，可能你会有一定的放心。同时呢，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联系到校长，可以就一些具体的问题进行线下咨询，
0: 嗯、
1: 都可以哈。您可以打电话18733037299，18733037299。那说到这个学驾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学习驾驶的过程当中，我们学校的，我不知道这个事情该不该问啊，提前也没有沟通，
0: 没事、
1: 就是我们这个通过率怎么样？比如我们十个学员里必须有两个是不过的，还是说它是有这种规定，还是说你只要学习好了就都过，还是怎么着？
0: 学习好了都过
1: 啊？
0: 对，
1: 学习好了就都过是吧？没有什么卡这个一定有几个不过的，没有这种说法，
0: 没有这种说法，
1: 因为有很多家长会有这样的问题，说你看不管你报多少次，学习多好，这一次考试一定会有几个不过的，因为它有一个。叫什么不合格率也有，不能都合格，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有都合格，就比如说我们的 C2 那边，因为 C2 比较简单，嗯、而且大多都是女孩子，
1: 嗯，
0: 我们的合格率几乎就是很高，
1: 嗯，就是基本上你能过都让你过，没有说 卡你这一说。
0: 对，其实换位思考来说，咱们既然自己学员，我们更希望既然自己是全程过了，
1: 嗯，
0: 这个对于学员也好，对于驾校都是一个双赢，对。
1: 嗯，
0: 没有说是这个必须谁不过，
1: 嗯，
0: 这个就是有点以讹传讹了。
1: 对，因为有很多家长可能，包括我学习的时候，我也听到了这样的问题，说，不管你这次考试100人还是80人，他一定会有几个不过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卡这个不合格率，不能都合格。
0: 不会的，不会的。其实现在很多家长都会有这个问题，
1: 嗯，
0: 包括我今年那个有很多的家长找我来报名，
1: 嗯，
0: 然后我就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什么？我说姐哥。现在学驾驶证跟十几年前学驾驶证真的不一样，
1: 嗯，
0: 不管是考试流程，还有考试规则，还有学员的练车过程，还有现在学员体验到的服务，
1: 嗯，
0: 跟那会儿真的变化了，
1: 嗯，
0: 真的变化了。
1: 嗯，但是有很多家长一直还有这样的，
0: 对对，
1: 为什么我们要在直播间来谈这个事情？
0: 是，
1: 就是通过广播广而告之，
0: 是
1: 让大家呢知道这个事情的真正的来龙去脉，
0: 对
1: 对吧？有很多朋友可能就会有一些误解，对吧？
0: 对 对。
1: 其实呢，我们的孩子只要你好好的去学一下我们的这个理科，就是这个问答题的这个科目一，
0: 对，
1: 你是很容易就能过的，基本上都是选择题，
0: 是的，
1: 对吧？那科二、科三呢，可能就需要上车了，对吧？
0: 对 对。
1: 那你好好的听教练。练一练，再考这场正规一点，稍微的熟悉熟悉，稍微努努力，基本上也都能过了。
0: 是的，
1: 其实有很多学员，包括我的一个朋友的孩子，前两天跟我说，特别的，我到他们家吃饭，特别的垂头丧气。我说怎么回事啊？今天怎么不高兴呢？他爸在那来了一句：“笨蛋。”我说咋了？他说：“科目二没过。”我说咋没过呀？上坡的时候没起来，我说坡起呗，我不是教练经常有个词叫坡起吗？
0: 对对对。
1: 我说为啥没起来？他说，你知道那个我朋友的孩子跟我叫叔叔啊，叔叔，我也不知道是那个车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我上那个坡的时候吧，我这个腿老哆嗦，我也不知道是个车它在抖，还是我这个腿在哆嗦，
0: 分不清了
1: 啊。我说你不用说了，肯定是你的腿在哆嗦。你看，就是很多朋友不过，可能是一学得很好，可能
0: 对对，
1: 可能在考试的时候呢，这个心理的素质。
0: 对，
1: 稍微的差了那么一点点，
0: 比较紧张。
1: 对，你可能就差那么一点点，可能就真正的实际上也就差了那么一点点，
0: 对，
1: 可能就没过去了，
0: 就差那么一点。
1: 对，就其实我们很多学员，一可能是真的没好好学的过不了，
0: 嗯，是。
1: 但是大多数好好学的没过的原因，可能就是心理作用，
0: 紧张。
1: 对，就是紧张。
0: 对，
1: 所以说呢，你虽然这个考试不像什么其他的类型的考试啊，
0: 嗯，
1: 但是他你发现了吗？很多人只要考试。都会紧张，
0: 对，都会紧张。我自己考试我也紧张，
1: 对，所以说你看，这就我当年考试的时候，我的侧位停车啊，包括这个坡起我倒没问题，
0: 嗯
1: 啊，包括路面我都 特别紧张，而且我记得我当时只考三科，就考三项，有六天就结束了。
0: 对对对，
1: 我记得我考试的时候呢，我上了车的第一句话，教练差点把我弄下车去。
0: 嗯，
1: 我问了教练一个特别经典的问题，你猜我问了他啥问题？那时候没有什么手动挡、自动挡。嗯嗯

0: 啊，
1: 对对对，
0: 那时候只有手动挡，那个我记得在你们那学的时候还是那个绿皮的大卡车，
1: 对对对对，
0: 那是那个大卡车，
1: 很老了很老了。
0: 对，然后我考路面的时候呢，我问教练啊，
1: 嗯，
0: 我问了他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教练气得自个儿要下车了。我说老师你好，我问一下挂一档怎么挂。
1: 那是怎么考啊？
0: 不是，因为当时呢我特别紧张，我已经不会挂档了，
1: 嗯，
0: 我都不知道一档怎么挂了，
1: 大脑都空白了。
0: 因为现在我们开车呢，你像我开车开的是自动挡啊，它有这个 P 啊 N 的 D 啊，是吧，
1: 对对对，
0: 是吧，那时候它这个它就没有标识，就靠感觉往前一推啊，是怎么着，是一档，这么一弄啊是二档，是吧，
1: 对，
0: 那时候也没有标准，就紧张到这个程度。我记得我第一次考试就是这种情况，当时教练说不然你下去休息一会儿你再上来考，你这不行，你这心理素质太差了。所以说呢，我们广大听友一定要记住，就是我们在学习考试的过程当中呢，不仅要认真学，因为时间是很宝贵的，尽量不要浪费时间，
1: 对对，
0: 尽快的拿到本，可以就可以上路去练习一个真正的驾驶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同时呢也要提醒广大听友，也是很多朋友关心的问题，就是我报完名之后，那么我多长时间学习完这个本是有效的，
1: 嗯，
0: 因为那不是无尽的，
1: 嗯，
0: 你说我今年不过，明年再补考，后年再补考，大后年再补考，我一直补考十年，那这是不可以的，
1: 嗯，
0: 那么我们报名一次肯定是有时长的要求的，是吧，那这个时长的要求在多长时间我们是有效的，多长时间就无效了。
1: 好，我来给大家解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这个有效期是这样规定的，如果说您的科目一没有考过，或者说科目一直没有考，它是永久有效的。
0: 嗯，
1: 如果说科目一考过了，有效期为三年。
0: 那三年之后就
1: 作废了，
0: 就作废了，
1: 就得重新考科目一了。
0: 那重新报名填写手续，重新来做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啊，那我想问一个问题，也是老百姓肯定，第二个问题肯定会问，你也应该猜到会问什么问题。假设我科目一没过，
1: 嗯，
0: 那我就是一直有效。
1: 对。
0: 啊，对吧？
1: 对对，
0: 因为科目一是个引子，你只要参加了考试，你就后边必须连续考下来，三年之内不考下来你就不行了。
1: 对对对。
0: 但是我考完科目一之后，我三年之内没下来这个本儿，就作废了，是吧？
1: 是的。
0: 那我想问一下，作废之后这个费用退吗？
1: 这个费用
0: 是，对，这是老百姓肯定问的第二个问题。
1: 对对对，这个费用我们是在作废之前会反复的去给学生打电话，
0: 就千万别过期，
1: 千万别过期。
0: 嗯。
1: 要是真过期了还得重新报，还得重新花钱，
0: 还得重新花钱，
1: 对
0: 吧，嗯，
1: 对，这非常得不偿失的一个方式，
0: 也就是说你尽量在三年之内把它搞定。
1: 对，其实三年很富裕了，其实，
0: 嗯，对，你一个半月就能下了本，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三年之内您必须完成你的学习，在前提是通过科目一的情况之下，
1: 对，
0: 如果你科目一迟迟不考，你可以长期有效。
1: 是的，
0: 啊，前提是这个驾校一直开着的情况下，是吧？
1: 放心，咱们这一直开着。
0: 嗯，那有没有你有没有就是我们开个玩笑，
1: 嗯，
0: 我们来说一个别的事情哈，
1: 嗯，
0: 就是有没有这种情况哈，
1: 嗯，
0: 就刚才你说到的啊，科目一不考我就长期有效，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你说有没有这个科目一一直不考的一个人？
1: 有，
0: 你听我说啊，
1: 嗯，
0: 这个人呢他一直不考，
1: 嗯，
0: 然后他就长期有效，
1: 嗯，
0: 哎，可是明年呢咱们建桥不开了。那你说有没有会遇到这种情况？
1: 首先，咱们建桥会一直开下去的
0: 啊，也就是说一直开下去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了。
1: 对
0: 对，那假设，
1: 嗯，
0: 我们在若干年之后，
1: 嗯，
0: 很长很长时间了，
1: 嗯，
0: 这个人还是没考，
1: 嗯，
0: 咱们建桥驾校的转型了，不做驾校了，做别的了，
1: 嗯，
0: 那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个可能是三十年、五十年之后的事情了啊。你说这种，我是说。可能吗？万里还有个一呢，嗯，你说这种情况会怎么办呢？
1: 这个应该是依据相关的国家规定
0: 啊，嗯，
1: 对，因为谁也不清楚以后会什么样，但是建强驾校会一直开下去，
0: 对。对，我们举了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1: 是是是 是,
0: 是，就
1: 是
0: 很多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就是没事的瞎琢磨，就比如说我就琢磨，
1: 嗯，
0: 你说一直有效，那我也是一直有效，一直有效，我就一直等到建强驾校不开那天，
1: 嗯。其实说一个真实案例，也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吧。
0: 嗯，
1: 前一程子在有一个十年前报名的学员，
0: 嗯，
1: 一直没考科目一，
0: 嗯，
1: 当时是在北安乡毕庄报的，
0: 嗯，
1: 然后来查他档案，
0: 嗯，
1: 也是可以继续完成考试的，
0: 嗯，啊，就是能打，能查到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哦，就是咱们的档案就是十年前的也能查到是吧，
1: 对，
0: 嗯，行，好的，那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人是不能学驾驶的呢？
1: 嗯，不能学驾驶，
0: 对，那在你回答之前，
1: 嗯，
0: 我提醒你一下，
1: 嗯，
0: 我也提醒收音机旁的朋友，
1: 嗯，
0: 可能收音机旁的朋友不用提醒，他们就知道自己，
1: 嗯，
0: 有一些朋友是不能学习驾驶的，可能是有一定的规定，
1: 对对对
0: 对，比如说有肢体残疾的，
1: 嗯，
0: 视力上的头。

0: 网上的或者是各种行为的，那这个咱们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定，就是可能朋友们对这些规定不太清楚，有一些什么样的人，就是我首先排除没有歧视，
1: 明白，
0: 是在公平公正的情况下，这样的人呢按照相关的要求和规定是不能够参加驾驶员的学习的，那么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会不允许参加。
1: 好，我解答这个问题，然后这个其实

0: 包括会告诉这位学员他是可以学习 C1 还是学习 C2、
1: 嗯、
0: 还是学习 C5、
1: 嗯、
0: 对，是有这么一个流程的。
1: 嗯，那我想问一下、
0: 嗯、
1: 在你的这个整个的学校的管理过程当中、
0: 嗯、
1: 你有没有遇到，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来说、
0: 嗯、
1: 就是你看到了哪一类的人他是不能学的、
0: 嗯、
1: 或者是你看到的某一个学员他是不能学的，你有没有，你肯定经历过对吧、
0: 嗯、
1: 有没有经历过？
0: 我大多数经历的都是这个有学习 C5 的。
1: C5 是
0: 谁？对，比如说这个两个小臂
1: 啊、
0: 嗯，两个胳膊的两个小臂，他
1: 没有了，
0: 对对对对，
1: 那没有了，那学啥也不行，那怎么扶方向盘呢？
0: 嗯，他可能会去学习 C 五，只是说可能，因为现在
1: C 五是啥、
0: ？C 五叫残疾人驾驶证。
1: 残疾人驾驶证开的是什么车呢？
0: 他的车应该是有特殊的一些辅助设备。
1: 哦，就是、
0: 在咱们人球是没有的这种 C 五的考试训练场的，
1: 需要到外地去。
0: 对，需要去沧州。
1: 啊，就是你遇见的这个人是两个，就是。两个手没有了，简单说老百姓理解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简单说就是两个
0: 胳膊肘以下，
1: 就是我们简单说就是两只手没有了已经。
0: 对对对 对，
1: 就是这样的人呢也是可以学的，
0: 对，
1: 可能学习的就不是正常的 C1 C2 了，可能就是特殊的一些驾驶证了，
0: 对
1: 吧？
0: 对
1: 啊，那我们在视力上有什么要求呢？
0: 视力上咱们在做体检的时候戴眼镜都是可以的，
1: 嗯，
0: 这个只要体检通过就可以。
1: 体检通过，
0: 对，他只是测一个视力，让看那个视力表就行。
1: 嗯嗯，
0: 对，
1: 嗯，
0: 没有很严的要求。
1: 嗯，行，那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知道该不该问你啊？
0: 您说，
1: 因为你是开驾校的哈，
0: 嗯，
1: 可能不在你的管理范围之内，但是可能你也略知一二，你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啊。
0: 嗯，
1: 就是我们的驾驶证，
0: 嗯，
1: 获得了驾驶证哈，我们需要有的一定的时期要进行更换，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那么更换的时候，我一定要换纸质的吗？我可以在交管一二一二三上申请吗？
0: 嗯，
1: 申请了我还用办纸质的吗？
0: 嗯，首先这个
1: 你可以不回答啊，因为过两天我们还有交警大队的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如果你知道你可以回答。
0: 对，我是略知一二、
1: 啊、那你可以来回答
0: 一
1: 下啊。
0: 咱们换证的有两种方式、
1: 嗯、
0: 第一个去线下咱们交警大队办理，然后就可以换了，当天就可以换完。
1: 换成的是纸质的。
0: 对，纸质的，因为电子的会跟随它的纸质版去更新。
1: 嗯，
0: 然后第二种方式呢，在交管一二一二三上面去申请。
1: 嗯，
0: 申请完之后，由快递公司会把你的纸质版驾驶证在两到三个工作日之后邮寄到你所填写的地址上面。
1: 嗯，也就是说，我在交管一二三上申请了、
0: 嗯，
1: 我也会收到一个纸质的。
0: 是的，是的。
1: 嗯，只是就是不用您到线下去办理了，
0: 对对对，
1: 邮寄到你的指定的地方了。
0: 对，
1: 就是不管怎么地，
0: 嗯，
1: 你会拥有两个驾驶证，一个是交管一二一二三上的电子版，
0: 是的，
1: 你还会收到一个纸质版，
0: 对，全新的纸质版。
1: 对，那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可能也不在你的工作范围之内，
0: 嗯，
1: 就是我开门，我开门了，我开车出门了，
0: 嗯，
1: 然后呢，我没有带的驾驶证，
0: 嗯。
1: 我也忘了，
0: 嗯，
1: 放家里了，
0: 嗯，
1: 但我手机上有我的电子版，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这属于违规驾驶呢，还属于正常驾驶？
0: 正常驾驶，
1: 啊、有电子版的就可以，
0: 对，
1: 啊、
0: 对，有电子版驾驶证。
1: 那还有一个问题，
0: 嗯，
1: 那现在呢，我的手机也忘带了，
0: 嗯，
1: 我的驾驶证也忘带了，
0: 嗯，
1: 我着急出门，给着急忙慌的就出去了，
0: 嗯，
1: 然后正好交警就把我抓着了，
0: 嗯，
1: 那你说这个时候我属于有证驾驶还是无证驾驶？
0: 身份证号行。
1: 身份证号，你确定吗？
0: 我算了，这个问题还是
1: 交给
0: 专业的人，
1: 留给交警
0: 大队。对，留给专业的人去解答吧，不怕给人解答错了。
1: 对，因为我们会有，
0: 对对对，
1: 会一定会遇到这样。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
1: 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

日游，任秋荣美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河北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连续两年居全国第一，成为京津科技成果转化的首选承载地。
1: 我省推出17项措施强化土地要素保障，全力服务15重点项目落地。
0: 昨晚央视焦点访谈报道沧州市援疆教师团队的先进事迹。多年来，这支团队扎根新疆，稳步提升当地教学质量，培养出一支带不走的本土优秀师资队伍。
1: 我省各地纷纷举办各类暑期活动，让学生们解锁全新夏日生活。
0: 2025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力度。

0: 从被动接单转向主动匹配，我省不断强化创新资源优化配置，积极承接京津科技溢出效应和产业转移。2025年，全省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达1271.7亿元，连续两年居全国第一。河北已成为京津科技成果转化的首选承载地。今年6月底，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正式开园。从0到1的原始创新，从1到10的成果转化，创新港着力打通从样品到产品的每个环节，加速推进京津科创资源优质项目在河北产业化落地。国创京津冀创新港石家庄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郝存明：
1: 创新港坚持国创河北中心的定位，叫京津研发河北转化，把好的一些技术成果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能转化成服务。

0: 合肥产业。
1: 目前创新港已建成光纤传感、产业智能、智能制造、巨深智能四大研发中心，签约入驻的25家企业超60%源自京津。华仪昌能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阳，
0: 让我们那个研发能力提高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档次，我们现在把所有精力能聚焦于在这个市场那个科技成果转化这块，让我们那个精力更有效地投入到这个市场应用这块。
1: 科技创新平台是集聚创新资源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的加速器，我省不断强化创新资源优化配置，积极承接京津科技溢出效应和产业转移，从被动接单转向主动匹配。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雄安中心已启动48个项目，其中10个产业化项目已落地，产生经济效益2.4亿元。联合京津高校院所培育了8家合作共建科技平台，多项产品和技术达国内国际领先水平。科技成果转化是一场漫长接力，概念验证、实验室研发、中试放大、产业化，环环相扣，缺一不可。过去，北京科技创新成果在京津冀区域转化率一度较低，很多前沿科技成果东南飞，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实现转化。河北科技大学技术转移中心研究员施伟丽，
2: 咱们河北工业基础雄厚，产业门类齐全，但过去在中试啊、配套啊、技术服务等关键环节存在着明显的短板，导致许多好苗子难以在这里开花结果。
1: 持续畅通成果转化通道，打造京津科技成果中试首选地，让创新的种子在河北扎下根。近两年，我省面向重点产业支持培育了包括雄安科创中心在内的23家省级中试平台，累计引进90余项京津科技成果中试转化，孵化科技企业超40家。在雄安科创中心中试基地，新联新河北雄安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科研人员正对一款星载收发一体模块进行量产前测试。这款模块用于星间通信，带宽较上一代产品提升了8倍，信息传输更快更流畅。新联新河北雄安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伟，
3: 中试基地给我们的政策是一个是房租这块3米2.5米，目前在我们现在这个科创中心中试基地集中了好几家这个微信互联网的上下游企业。
1: 技术如何牵手产业，京津的原始创新能力怎样源源不断导入河北产业腹地，我省积极与京津高校科研院所对接，让新技术新产品首选河北进行验证熟化、中试放大和示范应用。在河北英揽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搭载清华大学固态电池技术的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正在装配调试，该无人机的核心突破在于将液态电池升级为固态电池，续航能力和安全性均大幅提升。而这一技术升级得益于企业与清华大学团队的合作。河北英揽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平军，
4: 清华的前沿技术让我们突破了续航瓶颈，让产品研发周期缩短了近一半，让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市场竞争力。
1: 近年来，我省促成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等近1000项新技术新产品在我省验证应用，吸引众多高成长性企业筑巢河北，设立京津冀创新专项，支持省内企业与京津科研力量联合攻关产业链卡脖子问题。去年以来，我省在重点产业链部署39个攻坚项目，京津冀自然科学基金合作专项累计投入1.47亿元，资助277个项目，吸引700余个研究团队在轨道交通、生物医药、氢能等领域并肩作战。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亚纳米尺度材料化学研究中心研发工程师袁峰，
5: 提供定制化研发、性能检测等全链条服务，让清华的前沿技术能够更快地适配本地产业，实现落地转化。
1: 吸引京津技术企业是主力军，我省组建336个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科技特派团，吸纳京津56家高校院所、245名专家深入一线，为企业纾难解困，发放创新券。河北企业购买京津技术服务，最高可获合同金额50%的费用补贴，

0: 从单点突破到系统协同，创新合力加速汇聚。2025年，我省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1271.7亿元，连续两年居全国第一。河北已成为京津科技成果转化的首选承载地。河北科技大学技术转移中心研究员施伟丽：
1: 可以说，河北是在疏通成果转化链条上最硬的卡脖子节点上下了苦功夫。现在技术承接有去处，落地投产不再磕磕绊绊，好成果自然愿意留下来，也实实在在的留下来了。
0: 省科技厅发展规划处副处长刘鹏：
2: 我们将紧紧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机遇，加强与北京创新策源功能对接，动态更新河北省重点产业技术需求、中试验证场景资源和重点产业配套能力等清单内容，力争让京津新技术、新产品首选河北进行验证熟化、中试放大和示范应用，加快形成协同创新与产业协作的标志性成果。
3: 省自然资源厅、省发展改革委、省人社厅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土地要素保障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推出17项具体保障措施，着力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和服务效能，确保15规划重点项目落地实施。
4: 通知明确，我省实行国土空间规划动态调整完善，主动对接各级15/5发展规划和专项规划，统筹协调保障项目空间需求。在加快用地报批前期工作方面，严守底线红线，明确禁止性要求，优化审批流程，提高服务效率。各地指导建设单位使用智慧选址选线系统，严格避让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等敏感区域，大幅简化用地预审程序，城镇开发边界内的项目及水利水电淹没区无需办理预审，精简占优补优等申报材料。强调征地和社保工作的温度与速度，各地县市区政府必须严格落实先保后征要求，征地程序启动后即同步开展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缴费补贴的信息登记与核算，切实保障群众权益。用地指标如何精准投放，直接关系到要素配置效率。通知明确，年度新增城乡建设用地原则上不得超过盘活存量的面积。对于纳入国家重大清单的能源、交通、水利项目，全力争取国家保障用地指标。对于省级重大项目，当市级林地、草地定额不足时，可申请省级统筹保障，实现指标的精准滴灌。在审批服务效能提升上，通知提出优化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组卷报批，将多个论证事项合并为一场论证会、一次专家评审、一份评审意见，让审批程序瘦身。项目批得了地，更要供得好地。通知要求，在土地供应端，我省持续推进新增工业用地标准地出让，鼓励弹性年期出让、长期租赁等灵活供地方式。在不动产登记服务端，强化部门协同，积极推进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指导重点项目建设单位加快开展地级调查，足额缴纳土地价款及相关税费，及时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
0: 教育援疆，薪火相传。昨天晚上，央视焦点访谈报道了我省沧州市援疆教师团队的先进事迹。多年来，这支团队扎根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第4中学，稳步提升当地教学质量的同时，培养出一支带不走的本土优秀师资队伍，用接续奋斗书写冀江两地的深情厚谊。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第4中学的礼堂里，来自河北沧州的援疆教师孙凯带着学生排练课本剧《愚公移山》。不大的场地上，孩子们神情专注，原本印在书本里的故事变得鲜活生动。学生邵之阳：
5: 通过演绎这个角色，让我对愚公的精神更加的了解，更加深刻，更加透彻，发现我现在已经深深爱上了语文。
0: 沧州援疆教师孙凯：
6: 孩子们通过这种演出，直接就进入到了古代人物的内心，让每个人物立在了舞台上，他们对于那种古文的字里行间就领会得更深。
0: 2020年4月，孙凯与同为教师的妻子董坤月从河北沧州跨越千里奔赴巴州轮台县第四中学支教。为解决当地学生通用语言基础偏弱的现实难题，孙凯不断创新教学方式，带动全县多所学校相继成立戏剧社团，活化古文课堂，深受学生喜爱。学生古丽乃戴尔·艾萨。
5: 最大的改变呢，是我从以前胆小又不敢于发表自己的想法，变成了现在在课堂上可以举起自己的手积极地回答问题的一名学生了。
0: 多年来，孙凯夫妻二人坚守边疆讲台，和一批批沧州援疆教师并肩，守护着边疆学子的成长之路。但随着支教工作的不断深入，夫妻俩明白，短期支教只能解一时之需，真正能扎根边疆的教育力量是一支带不走的本土教师队伍。于是他们通过一对一师徒结对，从日常备课、课堂教学到课题研究、送教下乡，全方位帮扶指导本地青年教师。新疆巴州轮台县第四中学8年级5班班主任刘亚红：
7: 孙老师当师傅带了我3年，让我从一名普通教师成长为骨干教师，耐心地指导我一遍遍打磨课堂。我的文言文课例北冥有余，荣获县级一等奖。
0: 截至目前，新疆巴州轮台县第四中学沧州援疆教师团队已累计结对帮带本校教师81名，培养县级教学骨干25名。孙凯：
6: 教育援疆重在传帮带，贵在留长校，努力为轮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优秀师资队伍。
0: 沧州援疆教师董坤月：
8: 在这几年中，设施不断的完善，软件上教学理念持续的更新，孩子们的自信和阳光、勤学向上的这种精神面貌是越来越凸显。作为援疆人啊，我特别的振奋。
3: 日前，国际标准筑起出海暨企业合规风险排查专项活动在石家庄举行，来自国际贸易、标准制定等领域的专家为全省上百家涉外企业进行合规辅导，帮助企业了解国际标准，规避出海风险。
0: 对标国际标准，破解海外贸易壁垒，是企业参与全球市场竞争、推动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和必备能力。活动现场，多位国际标准领域专家为参会的100余家省内涉外企业与机构进行专项授课，详细解读了国际标准落地的应用要点、涉外合规管控方法，帮助企业有效规避各类出海经营风险。河北信投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尹鹏：
9: 通过这次培训呢，我觉得需要对他海外合规这块业务我们要加强管控，包括这个风险排查的这个方法呀，我觉得可以在实践当中是可以直接引用过来的。
0: 适应规则固然重要，但授课专家也建议，我省企业可以主动参与到国际标准和贸易规则制定中，从而更多掌握国际市场话语权。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副研究员杨硕：
10: 可以看到我们出海的企业的量和分布都是比较多的，另外也了解到一些龙头企业在牵头带动整个行业相关企业的一个参与标准制定的一个工作当中，但是呢他们更多是关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这样一个研制。我们建议他更多的参与到 ISO IEC 以及 ITO 的国际标准化的工作当中，从符合规则变成规则的制定的主导者。
0: 活动现场还同步举行了天津海事法院石家庄国际陆港巡回审判点揭牌仪式，将进一步健全我省涉外商事纠纷化解体系，打通企业涉外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天津海事法院巡回审判庭庭长吴彦军：
11: 一方面呢，可以方便我们企业就近办案，在家门口开庭，另一方面呢，能够及时的去预警以及提升我们企业的走出去过程中法律风险的防范能力。
0: 省贸促会法律事务部一级调研员夏燕：
12: 不断完善我们河北省贸促会全链条一站式数字化的涉外商事法务体系，助力我们河北的企业更好的稳健出海。
1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3: 全省 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

0: 全省新闻联播。为解决群众在生育方面的现实需要，我省启动实施了早孕关爱行动，统筹妇幼保健机构牵头建设早孕关爱中心，综合医院同步开设规范早孕门诊。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标准化早孕门诊508家，早孕关爱中心64家。今年1至6月份，累计服务群众38万余人次，并确保在今年11月底前实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早孕关爱规范化服务全覆盖。
1: 7月24号至26号，第三届中国计算机学会分部式计算大会暨中国算力网大会在雄安新区举办。这是中国计算机学会大型会议首次落地雄安，吸引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1000余位专家学者、行业代表参会，围绕算网融合、智能创新、产业落地等重点方向开展学术交流，分享前沿学术成果。
0: 昨天，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协同发展创新研讨会在廊坊举行，活动汇聚京津冀文博专家、国家级和省市级工艺美术大师、数字科技企业代表等160余人，共同探索非遗保护与数字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既为数字产业提供原创文化内容，也为传统非遗注入数字化转型新动能。
1: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个暑期，很多中小学生选择在研学中度过假日时光，大家在探索中求知，在行走中成长。
2: 在石家庄，赵县文广旅局依托当地历史悠久的赵州桥文化和雪花梨文化，打造了研学赵州桥耕读梨文化研学品牌。在赵州桥公园，老师正在为赵县石塔中学明德校区的研学团队现场讲解赵州桥的历史由来、结构特点和在建筑史上的独特地位等知识。
3: 早就听说过，今天借着研学机会来参观一下，也感受到了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4: 古人在1000多年前就建造了这座桥，我觉得非常的自豪，这也展现了古人的智慧。
2: 不仅能深入了解赵州桥结构构造，此次研学还包含情景剧演绎、桥梁模型制作及非遗手工等活动。在赵县梨工匠高坊，同学们亲手体验了石家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州古法梨糕制作技艺，
5: 体会到我手工做糖的乐趣。然后我尝了一下，这个很好吃，酸酸甜甜的，把它带回去给我的妈妈和我的爸爸尝一尝。
6: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接待了1000余名的亲子游客和各年龄段的学生，让广大的青少年真切感受赵州深厚的历史文化。
2: 唐山的研学活动也别有特色，滦南县第2实验小学的同学们走进姚王庄镇张麻湾村学一门老手艺，扎鸡毛掸子。这门手艺源自明代，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掸艺工坊非遗小院里，老手艺人分拣梳理羽毛，校准掸杆，缠绕绑线，塑形修边。孩子们围坐在案前，搓捻各色鸡毛，模仿绑扎动作。大家边做边问，边学边悟，了解了老手艺从生活用品变身文创好物的故事，也领略了中华民俗文化的底蕴。
7: 这是我第一次做的手工鸡毛掸子，特别有成就感。
2: 夏日赶海逐浪，运动赋能成长。在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2026蔚蓝海岸运动主题夏令营全面开启，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多名青少年参加。蔚蓝海面上，小小帆船手在教练的悉心指导下迎风扬帆，掌舵前行。运动场上，趣味十足的匹克球对抗赛火热开展，少儿足球队肆意奔跑追逐传球。
8: 我们整合了航海、匹克球、羽毛球、足球、沙滩足球、户外特训、形体艺术等10余项优质项目，配备国家级专业教练团队和全套安全防护设施，让孩子们在自然赛场中突破自我，强健体魄，锤炼品格。
9: 打完球还可以去海边玩。通过这次集训，我们俩的默契也更加好了，水平也提高了。
10: 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让我们强身健体，而且能让我们交到更多朋友。
2: 依托北戴河新区82公里黄金海岸线的优质生态禀赋，本届夏令营创新探索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以特色运动赛事、沉浸式户外夏令营为核心亮点，精准撬动暑期青少年亲子客群，带动本地食宿、文创、零售等相关产业消费，提质升温。
11: 这类新业态有效地丰富了文旅产品，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持续擦亮新区滨海文旅招牌。
0: 日前，石家庄市梳理汇总易发生学生溺水危险的水域点位488处，发布预防学生溺水的安全提醒，要求各中小学、幼儿园、社区、村居、水域管护单位以及全体学生、家长可对照清单，熟悉身边高风险水域分布，主动远离各类无安全保障的野外水域，加强对未成年人临水行为的看护提醒，合力杜绝溺水事故发生。
1: 近日，石家庄市滹沱河生态区管护中心全面开展2026年地被花卉捕播行动，计划捕播面积16万平方米，覆盖沿线多个核心景观节点，进一步优化滹沱河城区段夏秋景观品质。
0: 日前，沧州市第三届大运河中医药文化夜市在沧州南川老街启动。此次活动以沧海传奇黄药香润湿城为主题，为期一周，并创新打造夜景加中医加科普加实操教学加惠民体验加大规模公益理疗全新模式，推动养生技能全民普及。
1: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10.5%，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25.3万亿元，同比增长8.7%。
0: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同时责令其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
0: 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我国地景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标志着我国地景预警公众服务已进入广覆盖、快触达、精准化的新阶段。
1: 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至明早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过程维持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中央气象台今天6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2级应急响应。
0: 今天在韩国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经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这座享有千年瓷都美誉的历史文化名城正式斩获全球最高等级的文化认证，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2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特朗普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称如果伊朗仍有发展核武器的想法，美国将继续以更高强度采取行动。特朗普表示，伊朗方面希望达成协议，但目前还没有准备好。他同时表示，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
0: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24号发布安全警告称，由于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使馆提醒在当地的美国公民为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做好准备。
1: 美国财政部24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四名个人和九家企业，其中包括一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两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
0: 白宫官员24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于7月28号在华盛顿会晤。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

0: 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
1: 巴勒斯坦总统府24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与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多地针对巴勒斯坦平民实施的暴力袭击。声明警告称，以方的强硬举措正在将约旦河西岸局势推向全面爆炸的临界点。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措施仅针对与沙特有关的航运。
1: 委内瑞拉外长普拉森西亚24号宣布，应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的指示，委内瑞拉已正式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为决定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127条坚定且不可撤销地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并启动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程序。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第11届河北任丘农机机械及配件博览会开幕，我市开展全民反诈载行动集中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王稳俊报道。7月18号，第11届河北任丘农业机械及配件博览会在市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以“缔造出海，智联全球”为主题，展会深度联动我市及保定市高阳县庞口镇、邢台市宁晋县大路村三大核心农机产业集群，总展览面积达2.8万平方米。设室内与室外两大展区，吸引了800余家优质农机及配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智能农机、动力机械、收获机械等全产业链品类，以及齿轮、液压系统、传动部件、像素磨损件等核心配件，共计8000个品种、1.8万台件，全方位呈现了农机行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据初步统计，本届博览会累计达成意向交易额2.6亿元，现场成交额达7600万元。霸州参展商夏爽：
2: 我来自河北霸州，我们是今年是第6次来参加咱们任丘会展。这次呢，感觉现场非常的火爆，人也非常的多，而且我们和很多的同行达成了非常好的沟通，而且还有很多的采购商和我们达成了很好的合作意向，感觉非常好。
1: 本台记者段明清、王稳俊报道。为进一步提升群众反诈防诈意识，有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7月9日，市公安局联合市委网信办和市委宣传部开展全民反诈载行动集中宣传活动，全方位多角度普及反诈知识，织密辖区反诈安全防线。活动中，宣传队伍多点联动，集中发力，在村镇银行、盛世郡社区、乐都会同步开展反诈宣传工作。在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重点围绕银行卡实名规范使用、金融诈骗防范等内容开展科普，向群众发放宣传单、答疑解惑，引导大家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从源头规避金融诈骗风险。走进社区，公安民警通过解析典型案例、走访商户等方式，面对面为居民普及防骗技巧，提升群众识骗防骗能力。在商圈点位，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向

0: 向往来群众普及各类网络诈骗套路，提醒大家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单300余份，现场解答群众疑惑30余次，增强了市民的反诈意识，有效提升了市民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市民牟群：
1: 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是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现场的公安干警和我们的义务宣传员给我们讲遍了诈骗防范电信诈骗活动，是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提高了我们的防范意识。回去以后呢，我们和我们家人和身边的朋友进行大力的宣传。
0: 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新型网络犯罪侦查中队中队长许杰：
2: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持打防管控一体推进，聚焦大案要案攻坚，深化全链条打击，持续深挖涉诈黑灰网络，不断提升打击效能，深化源头治理与行业共治，联合网信等部门强化重点领域监管，堵塞风险漏洞，常态化开展精准反诈宣防，聚焦重点人群，紧盯高发骗局，创新宣传形式，拓宽覆盖范围，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3: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球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剑锋，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球融媒体公众号，近日人球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4: 这里是人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 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

0: 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4: 来喽！
3: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4: 哇，这也太震撼了！
3: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4: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3: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4: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3: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1: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5: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6: 丢人呐！
5: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7: 还有
5: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8: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9: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0: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11: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2: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3: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2: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3: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4: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5: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4: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5: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

0: 为人民服务。
1: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0: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

0: 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0: 这里是位于北京市中心的故宫，是明清两代皇帝处理政务和生活起居的地方，它是最高权力的中心。皇帝的诏旨从这里发出，通达全国。在明朝， 诏旨的起草大多数不是在故宫的太和殿，而是在它旁边的一个幽静之所。即使现在游人也很少光顾此处，这就是文渊阁。文渊阁既是国家藏书之所，更是内阁学士议政的正本之地。明朝末年，内阁大学士黄景昉在《馆阁旧事》中写道， 文渊阁为禁中深严之地，门榜圣旨闲杂莫敢窥者，跟随班从至阁门旨为一二书写仆得从肉，各己牌为宴。正是在文渊阁这个戒备森严的中枢禁地，萌发了明朝重要的政治制度——内阁制度。 宰相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000多年的时间。在唐朝，唐太宗和宰相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之间的君臣和谐被后世称为美谈。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也采用宰相制度，他仿照元朝旧制立中书省，并先后任命了李善长、汪广洋、 胡惟庸等人为中书省丞相，中书省丞相是位高权重的正一品高官，总揽天下政务。宰相的存在能帮助皇帝处理日常事务，使皇帝能分出精力运筹内政外交的重大方针问题。但是朱元璋意识到，
1: 宰相作为百官的首领，权力太大，如果任用不当，会对皇权造成巨大的威胁。在历朝历代，都有常常有丞相、宰相擅政的这种情况发生，特别是元代，元代的宰相、丞相呢，他的权力是非常大的，叫微服下移。所以朱元璋呢，也接受元代这个灭亡的这种

0: 要改革。
1: 宰相制在明朝初年持续了12年。按照朱元璋的设计，中央主要设置了3个机构，即中书省、御史台和大都督府，分别掌管行政、监察与军事。御史台最初设立时，由汤和担任御史大夫，而主要负责御史台工作的则是御史中丞刘基。这里是浙江省温州市文城县的刘基故里，经历500多年的沧桑，这些建筑已经变得比较残破，但是这些匾额彰显着刘基在明朝的地位。然而即便是为明太祖立下赫赫功绩的开国功臣刘基，也不能限制中书省的权力，这其中有体制的原因，也有人事的原因。
0: 这个御史台呢，权力呢，它虽然没有中书省那么大，但是呢，它和中书省是互相制约的，因为它可以监督中书省的行动，监督中书省的所有的官员，包括朝廷的所有的官员，它都在它的这个监督之下。因此刘基在当时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平衡这个中书省的权力的作用。
1: 中书省权力过大，也引起了朱元璋的不满。他借着中书省左丞相李善长生病的机会，顺势卸去了他的宰相职位，改命汪广洋、胡惟庸等资历稍轻的人出任中书省丞相。从公元1376年起，朱元璋也开始对中书省总揽天下政务的格局进行调整。他裁革了中书省的平章政事与参知政事，只留左右丞相与左右丞，同时又撤销了总揽地方政务的行中书省，将其权力一分为三，即分别主管行政、监察与军事的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这其实已经预示着中央层面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会进行。性格狐疑的朱元璋尤其担心自己受官员们的蒙蔽。
0: 朱元璋为什么要建通政使司啊？对吧？他为什么要求通政使司的人可以拿着这个外边下边所有的反映的人民来信，是吧？所有的东西拿着打包直接送皇帝面前啊，皇帝当着大家打开，所有的人都得紧张啊，是吧？我打开不定是说谁的呢？一问你怎么回事，是吧？这个官员很害怕。现在呢，他们怕这个事儿，他提出来了，皇上你不要这么看，太累了，我们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分类吧，你要看哪类的我们把哪类的给你。皇上一想这很好啊，一点都不好。
1: 为了保证下情的上达，朱元璋在洪武10年设置通政使司，命令凡在外官员向皇帝奏事皆经由通政使司传上。但是宰相的权力却在急速的扩张。胡惟庸从洪武6年至洪武13年负责中书省事务达8年之久，权力极度膨胀，掌握着生杀大权。像刘基那样曾经得罪胡惟庸的高级官员，也难免遭胡惟庸的毒手。刘基受召回到南京，因为生病，朱元璋派胡惟庸带御医去刘基家，没想到胡惟庸就利用这次机会用慢性毒药毒死了刘基。胡惟庸还刻意接纳一些有罪而遭惩罚的勋臣，密相往来，贪赃枉法。公元1380年正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书省左丞相胡惟庸转眼间成为阶下囚，随即被处死。一同被处死的还有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杰。这一案件直接引发了明朝制度的巨大变革，开国皇帝朱元璋顺势废除中书省及中书省丞相。从此在中国历史上推行了1000多年的宰相制度被废除，宰相的名称可以废除， 但国家行政中枢的职能不能也不可能废除。

0: 于是新的制度正在酝酿。
1: 为什么胡惟庸后来要被杀呢？他把这个淮西的人功臣们全串到一起，什么事儿你给我办事儿，我给你办事儿，大家互相串着办事儿，不需要皇帝，什么事儿都能办，这个就出问题了。所以呢，一个是全中省的权力过大，另外一个呢，这个胡惟庸他在这个弄权这个方面又犯了最大的忌讳。
2: 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要经过皇帝的，中书省有权发布政令，哎，这个呢我们可以称之为二级决策。那么这样一级决策呢，就使国家呢很多事情呢都归到这个中书省来做。那么现在朱元璋呢废除中书省之后呢，这一级决策不存在了，所有的事情要由皇帝一个人来做。
0: 旧的宰相制度废除后，皇帝的专权达到了极限，朱元璋也铁了心不再任命宰相，他甚至下发这样的圣旨：以后四君其无德亦之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即行。现在所有的决策权都集中于皇帝，皇帝似乎可以高枕无忧了。新的制度还未建立，庞大帝国的正常运转出现了麻烦，朱元璋处理政事的难度成倍的增加。据统计，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八天之内，内外中司的奏书共有1660道，涉及的事情达到3391件。平均计算，朱元璋每天要阅读207份奏章，处理423桩政事。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帝要处理的政事还在急速的增加，即便是勤政无比的朱元璋也感到了困难。
2: 如果一天可以，那两天三天时间长了他就受不了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朱元璋还是没有办法，因为决策权归他了，他实际上呢撤掉丞相，他等于代行了丞相的职责，所以呢这个对于皇帝的压力实在是太大，那必须由辅臣。
0: 这是摆在朱元璋面前的难题，他试图设立一种稳固皇权的新制度，既能很好地控制朝政，又能高效地处理政务。为了解决这些难题，朱元璋开始设置四府官，他从民间征召了几位老儒，让他们每月按旬轮值，辅导自己行政。四府官地位很高，是正三品的高官。然而朱元璋没有给他们多少权力，因为他们只是没有什么政治经验的老儒，秉性淳厚，没做过什么官，在朝中也没有势力，这些都让朱元璋非常放心。可是两年后，四府官因为没能发挥作用被朱元璋废除。
2: 因为他找不着那么多人，他只设了春官和夏官，然后呢秋官和冬官斩缺，由别的人呢来代替，找了七八个人，啊，这样呢四府官呢，但是四府官的这些人呢，因为他没有这个执政的经验，也没有处理日常政务的经验，他们起自于田间，淳朴无他能，这样的话不适合朱元璋的这种辅政要求。
0: 四府官的实验失败，使朱元璋意识到，好的辅臣还需要从新的途径选拔。他不仅鼓励各地推荐人才，而且迅速恢复科举取士的制度，从全国选拔人才，并让翰林院儒臣承担顾问职能。公元1382年，朱元璋设立殿阁大学士，从翰林院中选择儒臣为殿阁大学士，以备皇帝咨询。朱元璋时期的殿阁大学士对政治的影响微乎其微，他们只是随时等候皇帝的咨询，而并没有权利去阅读朱司的章奏。然而从翰林院儒臣中遴选殿阁大学士以备皇帝顾问的做法，为后来内阁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形制上的基础。
2: 明朝只有个别一两个中央的机构它是其他朝代所没有的，一个是通政司，再一个就是内阁，特别是内阁，这是以前没有的。

0: 所以呢，他要摸索内阁的权力定位，他的职能，他的这个，这些都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确定下来。
1: 朱元璋临终前将皇位传给了皇孙朱允炆，而他的四儿子朱棣并不乐意，朱棣被朱元璋封为燕王，手握重兵，对北平一带的军队有很强的影响力。他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最终率大军攻下南京，夺取皇位。就在朱棣骑马进入南京时，一名文官突然挡住了他的去路。朱棣正要发怒，那位文官却提醒说，殿下准备先谒陵还是准备先即位？朱棣一愣，马上醒悟，他立即调转马头先去拜谒孝陵。孝陵坐落于现在南京市中山南路完珠峰下，是明太祖朱元璋和马皇后合葬的陵墓。
0: 因为他是篡位，本来不应该他当皇帝，那么你已经出了问题了，所以呢，他必须得先去谒陵，才能表现出他的忠孝。因为朱元璋说过，尧舜之道，孝悌而已，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呢，那就完了，你怎么当皇帝啊？
1: 朱棣像父亲朱元璋一样勤政，将朝政大权紧紧抓在自己手里，宰相制度同样被他摒弃，但朱元璋选殿阁大学士以备皇帝顾问的做法，在他统治时期却以内阁的形式继承了。朱棣即位不到一月，即命谢晋、黄淮、胡广、杨士奇、金幼孜、胡延和杨荣等七人入翰林院，并直闻渊阁御机务。其中杨荣就是那位提醒朱棣谒陵的文官，他成为第一批内阁学士中的重要成员，后来一直很受朱棣器重。内阁学士的职责主要有两项，一是为皇帝起草诏令，一是与皇帝商议机务。他们成为皇帝最核心的智囊团，在朝政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随时要接受皇帝的咨询。一天晚上，有奏报说宁夏被围，朱棣连夜召见内阁学士，恰好只有内阁杨荣值班。朱棣把奏章给杨荣看，杨荣看后说，宁夏城防坚固，士兵都英勇善战，这份奏报是十多天前的，现在估计已经解围了。到半夜果然又得到宁夏已经解围的奏报。
2: 到了朱棣做皇帝了，明成祖他仍然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时候他就把这两个结合起来，一个是他父亲选的中级官员，五品以下的官员，一个呢是他的这个侄子，是吧？选那些真正能干事的官员，干吏又不是那种窝囊的人。那么这两个结合起来，什么人最合适呢？那就是那些年轻的低品级的官员，那么就是后来的翰林院为主的这官员，以他们为主体，就形成了一个秘书班子。这个秘书班子到皇宫里来办公，这才叫内阁了。
1: 第一批内阁学士中最有名的当属谢晋与杨士奇，但他们最终的命运却是截然不同。这是江西省吉水县博物馆珍藏展出的谢文义公集，这些刻在烧制的青砖上的文字是谢晋当年写的奏书和颂言文等。工作人员正在整理的谢晋墨迹卷收录了谢晋近万字的墨迹，包括了楷书、行书、草书，以及谢晋对书法的见解。谢晋博学多才，是明初一位诗、文、书法皆精绝的奇才。因为起草登基诏称职，谢晋从此受到明成祖的信任，入职文渊阁，成了朱棣的首席顾问。谢晋还奉朱棣之命 参与重修太祖实录，又负责编纂文献大成及后来的永乐大典。如今谢晋手扶这两部书的雕像默然屹立在家乡江西省吉水县的中心公园。然而因为卷入太子与汉王之间的嫡位之争，谢晋被折到广西，不久又折往交趾。公元1410年，他从交趾回南京，觐见了正在南京监国的太子朱高炽，被人指为司业太子，投入锦衣卫大牢，几年后被埋于雪中，活活冻死。
2: 也许死对于谢晋来说是最好的归宿，因为他是不能够适应这样一个君主专制政体，在这样的一个专制政体下让自己适合他，改造自己，让自己变为一个适应的人，他做不到。
1: 谢晋墓地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搬迁，如今位于江西省吉水县城。谢晋的后人也经历了被流放的悲惨命运，在谢氏的家谱中记录了这样一段历史。
3: 谢晋的家人还在辽东啊，当时因为是流放啊，从吉水找路找到辽宁省，辽宁那边去很远啊，我们那个家族全部迁徙到那边去啊，受苦嘛，这边是流放之地嘛。朱高就这样说，哎呀，谢爱卿的家人还在这边呢、啊、先把他家人先放回原籍吧，发放家产吧，就家人就回来了。现在在辽东还有我们谢家的人在那边，因为有些人是回不来了，太远了。
1: 在距离江西省吉水县100多公里的太和县，是明代的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的墓地。杨士奇的命运比谢晋要好得多，杨士奇在朱棣面前举止恭谨，应对得体，身为朱棣信任。朱棣立长子朱高炽为皇太子后，特命杨士奇出任东宫属官，辅佐太子。公元1409年，朱棣巡狩北京，命杨士奇等人辅佐皇太子在南京监国。当时朱棣十分警惕藩王们的举动，有一次远在北京的朱棣写信给朱高炽说，周王心不可测，你应该加以防慎，这道敕书你可以给简易、金钟、黄怀、杨士奇四人看，不要再泄露给其他人。如此绝密的敕书给吏部尚书简易、兵部尚书金钟看之外，还可以给两位内阁学士黄怀、杨士奇看，反映了内阁学士确确实实在参与机务。
0: 朱棣呢，基本将明代的内阁制度完备了，因为他整合了他以前两个朝代的这个辅政的这种资源，所以呢，基本完备了内阁制度。
1: 公元1424年夏，朱棣北征途中病逝于榆木川。在杨士奇、杨荣、金佑子等人的拥护下，太子朱高炽顺利即位。此时杨士奇与朱高炽之间已经有了20年患难与共的岁月，关系非同寻常。朱高炽即位后，擢升杨士奇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不久又提升为兵部尚书。杨荣在朱棣逝世时因为支持朱高炽即位也得到了回报，进工部尚书兼锦深殿大学士，金有资进礼部尚书。朱高炽还赐给吏部尚书简易、内阁学士杨士奇、杨荣、金有资四人各一枚银章，上刻绳牵鸠谬字样，在直接向皇帝上密奏时使用。内阁大学士兼尚书衔，使得内阁大学士的地位得到了提高，这是阁权逐渐重于部权的开端。
4: 每人赐了一枚印章，刻的是绳眼鸠谬，绳所谓准绳就是标准规矩，眼是过失，谬是错误。他赐给他们赐这些印章目的是什么呢？如果

0: 你们觉得我在这个朝政上有什么不足，或者群臣的建议我没有听从，或者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我没有重视，那么你们可以把它写下来，用密封的形式盖上这个章来提醒我。
1: 明仁宗朱高炽统治时期，

0: 大学士杨士奇为少妇，志从一品。不幸的是，仁宗即位不到一年就驾崩了。但仁宗之死并不妨碍内阁实际权力的增长。这是位于北京故宫东南部的文渊阁，简洁素雅的文渊阁早期主要用于藏书、编书，除《永乐大典》贮藏于文楼外，其他书籍均于英宗正统六年正式入藏文渊阁。当时主持清点编目的杨士奇曾将各书逐一打点清理，编制字号，收藏于书橱中，并据以编成文渊阁书目。在承载藏书编书功能并用作天子讲读之所的同时，文渊阁还是阁臣入职办事之所，明朝的内阁就设在这里。随着明代政治的发展，文渊阁成了秘阁禁地。
1: 文渊阁呢是藏书的地方，同时呢又兼作为这些大臣呢值班的地方，这个制度就一直这么延续下来了。所以从记载上说呢，所谓文渊阁一共有十间，西五间，中间挂文渊阁匾，那么他并没有挂内阁匾，原因也就在这儿。他所谓称为内阁，是因为地在宫禁，他属于地处宫禁嘛，而且又经常在皇上随侍皇帝左右，所以称为内阁。
0: 内阁学士兼顾问，最初多半是靠着与皇帝面对面的交谈来实现的，但随着皇帝日益深居简出，内阁学士的顾问之责逐渐只能通过书面形式来呈现。这样，面谈为笔谈所取代，替皇帝票拟逐渐成为内阁大学士们的重要工作。
2: 票拟的出现要追溯到朱元璋废掉中书省和丞相。它出现了这个议政这种形式，内阁的议政形式。但是内阁议政形式它不能接近皇帝，因为顾问你必须得在一起，是吧？问嘛，对不对？如果都靠着票拟，这不叫顾问了，那不就是处理张奏。所以有了票拟之后，内阁的顾问职能基本上削弱了。
0: 票拟又称调职、票职、票本、拟票，是指内阁大学士用墨笔在小票上写下意见，再将小票贴在奏书之上交给皇帝，以备决策参考。在宣德朝，吏部尚书简易、户部尚书夏元吉等大臣也可以替皇帝票拟。公元1435年，朱瞻基去世，太子朱祁镇年仅9岁。朱祁镇即位后，廷臣请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张太后遵守后妃不欲正式的祖宗家法，不愿意垂帘听政，命凡事交内阁一决进城，然后施行。内阁三杨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实际上成了朝政的主宰者，而票拟也逐渐成为内阁的专职。票拟制度的出现是内阁制度完备的标志，内阁也在明朝的政治体制中发挥越来越核心的作用。
2: 内阁只是对其他衙门提上来的章奏啊进行建议，是吧？或者你哪儿不合适啊，建议皇帝怎么做。他没有不能够代替六部这些衙门来越俎代庖，然后呢提出一些数政的实施方案，他没有这个权利。内阁只是具有议政职能的一个机构。
0: 这是两份明朝末年兵部尚书张凤翼上称皇帝的奏书的草本，珍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草稿经过修改成文之后，会用郑恺的字体抄写，加盖公章就成为题本，呈送皇帝批阅。在明朝，皇帝御笔的奏本或题本的原件是不出皇宫的，而由于战乱或火灾，明代奏折几乎全部被销毁，难以找寻。而当时贴在奏书上的内阁票拟的票签， 则更是无处找寻了。

0: 提本呢送到内阁以后啊，就由内阁大臣，他呢主要是根据提本的内容啊，还要依据啊明代的典章啊史籍啊这个商讨出处理的意见，以供皇帝参考。然后啊，他们将这些处理意见啊抄写在一张小纸片上，这就是票拟。经过票拟的这张小纸片也就叫票签。
1: 从《明会典》的记载来看，内阁的职权非常多，票拟之外还有很多的职权，如知经言、修史录，即主持对皇帝及皇室的教育工作，以及修国史的工作，包括主持大的典礼活动等工作。不过明史职官制对内阁的核心职权却概括为21个字，献替可否、奉臣归会、点检提奏、票拟批答、以平允述政。其中票拟批答是重中之重，票拟的对象是朱司章奏，表达的是内阁对章奏的处理意见。内阁票拟如果禀受了皇帝的具体处理意见，便要照录旨意，作为拟旨的底本，形成所谓的司轮部。
0: 题本上的红批经过内阁大臣抄写装订成册，叫做司轮部，也就是常说的王言如司，其出如轮。皇帝的话刚出来的时候就很细啊，他的威力不是特别的大，当他发出去执行的时候啊，那就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所以他就像轮。
1: 票拟的效力虽然最终由皇帝来决定，但是当票拟成为一种制度之后，皇帝也不得不特别重视。例如嘉靖2年2月，刚刚即位不久还缺乏处理政务经验的嘉靖帝朱厚熜，没有让内阁票拟，就在督察院请求差御史巡盐的奏书上做出批答，结果出现错误，被6科封还。为此行科右给侍中黄晨上书说，我朝是内阁，出以文学之臣，凡百章奏先行票拟。最后皇帝朱厚熜也只得改批如制。之外，凡是皇帝向下发放的文书，包括诏、告、制、策文、谕、书、符、令、檄等诏旨，都由内阁起草。为此内阁被称作为正本之地，政府重要性也超过6部衙门。作为辅佐皇帝决策的机构，内阁填补了明朝废宰相之后的权力空间。内阁大学士也常被人们称作为相，但是内阁的形成却并不等同于相权的回归。官员们成为内阁大学士后，总是谦逊地说自己是被命文渊阁办事的，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的助手，并不能自主决断事务。明后期的首辅大学士徐阶说，阁臣之职只是票拟，内阁大学士要想行使某些举措或者弹劾某位官员，并不能直接上奏，而通常需要嘱咐6部、督察院或各省官员通过奏书的形式来发起建议，再通过自己的票拟来实现自己的意志。同时内阁经常会发现自己处于艰难的夹缝之中，一方面他们要尽可能地为皇帝分忧，以保证他们得到皇帝的信任，另一方面他们却还要面临来自官僚集团的压力。在皇帝与文官政府就某些问题僵持不下时，内阁大学士在其间的调和人的角色颇为尴尬，而且内阁大学士的权力严重束缚于君主的专制权力。总之一切的最终决定权在于皇帝，不在内阁。
2: 在最初的

0: 这几年呢，因为有这个太皇太后，也就是明仁宗的皇后还在世，在她的支持下呢，就是凡是有什么问题需要处理的，都让中使，所谓中使就是皇宫中的太监，到内阁去咨议，然后得到这个内阁的答复以后，再来决定怎么裁决。
1: 实际上呢，票逆出现之后，奏疏啊可以留中，批答呢可以拖延，啊，然后呢甚至可以反复的议，啊，因为我皇帝见不着我，啊，我就是拿那个批一下就行了，而且还会出现中间呢在皇帝和内阁之间出现司礼监代为皇帝批红的这样一个程序。
2: 在内阁权力上升的同时，宦官权力也在增长。内阁获得票拟权的同时，宦官24衙门中最重要的机构司礼监也获得了批红的权力。批红是指司礼监秉笔太监按内阁票拟的意见，经皇帝审批后用朱笔代皇帝写出。如此一来，章奏批答多半经由宦官之手，故有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四人的说法。这里的四人就是指宦官。为此，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就说，内阁非但没有宰相之名，而且没有宰相之实，有宰相之实者，今之弓弩也。正统末年，宦官王振就是因为掌管司礼监而成为明朝第一位专权的宦官。
1: 这个王振呢，这个由于这个与票逆有关系，因为票逆的问题，所以呢，他呢，这个在里边呢就容易这个蒙蔽皇帝。
3: 如果内阁不拟这个票，那就什么都别谈，做不成。可是你拟了票，如果这个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不批红，你也白拟，所以这两个结合起来才行。那后来，那就只好是内阁和宦官就得勾结啊，他勾结起来这权力就大，他要是对着这事儿就永远解决不好。
2: 1966年，考古队员在南京马家山发现了一座重要的明代墓葬，清理出100多件陶瓷、紫砂、铜、石等质地的珍贵文物，其中最珍贵的是一位陶俑群。这批陶俑包括陶马、与马夫俑、书吏俑、内臣俑、仆从俑、骑马甲士俑、骑马进士俑、骑马骑仗俑、骑马吹鼓俑等。文武内臣、骑鼓乐队前呼后拥，形成了一个浩浩荡荡的行进队伍，体现出墓主人生前出行时的浩大声势。根据出土墓志上的记载，墓主人竟然是一个叫吴京的明朝司礼监太监。
4: 这个墓葬它是明朝可以算是中晚期的一个墓葬。那么我们都知道，到明朝的时候，尤其是越往后期的时候，这个太监的这种权势、这种势力是越来越庞大啊。最著名的就是魏忠贤，他整个的就掌控东厂。
2: 在明朝，随着太监的权力越来越大，内阁诸臣由于需要频繁与太监打交道，对于太监也越来越客气。万历初年的内阁大学士张居正权倾朝野，是明朝历史上最有权力的内阁首辅，但他也必须结交太监，因为如果没有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等人的支持，张居正无法取得两宫太后的支持，也就无法坐好内阁首辅的宝座。
1: 总有人说明代内阁呢，他就是丞相，是吧？或者是跟丞相差不多，是吧？那实际上差得非常远。就他的职能是议政，而不是决策。人们呢，这个在研究上面呢，就是一开始呢，就是对这个分别呢不是很清楚，啊，所以总认为呢，明代呢是内阁政治，啊，
3: 有人评价叫真丞相。说他们已经像丞相一样，是吧？ 那么应该说他在某种程度

0: 路上，他像，他接近于丞相了，但是你不要忘了，有一点他就不像丞相，他永远达不到，就是他任何事情要想完成，他要通过宦官，他如果不通过就完不成。谁是宦官是谁？宦官就是皇帝，实际上宦官就是皇帝的家奴，只不过皇帝懒，他不想好好去做这事儿，他让他自己最亲近的这个家奴来替他，来延伸他的这只手。
1: 内阁、司礼监、东厂、锦衣卫，诸如此类的互相制约的机构在明朝并存，使皇帝对朝政的控制力达到了空前。即使嘉靖皇帝30年修道炼丹，万历皇帝20年不上朝，都丝毫不影响他们牢牢地把握着最高统治权。然而，曾几何时，这种超乎寻常的制度制约，使得整个政权的内部缺乏了生机。除了控制还是控制，除了制约还是制约，没有新鲜的风吹来，朝廷成了一滩死水。自张居正之后，从中央到地方普遍存在着萎靡拖沓的作风，大臣们为皇帝之命侍从，明哲保身，一味因循守旧，进而贪婪腐败，越来越保守。显然，这样的体制出现了巨大的弊端。
0: 张居正死了，明朝的内阁垮了，以后的内阁没有一个像样的人出来，全都是庸碌之辈。到了崇祯一朝，50丞相，就50个内阁的这个大阁老的这个更换，那内阁已经就没有意义了。17年换50个人，谁还有心来把这个国家的政治管一管？
1: 这里是紫禁城，高高的红墙曾如铜墙铁壁一样，将明朝的中枢密不透风地环卫起来。文渊阁也在其内，由内阁起草的诏旨可以传送到整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文渊阁毕竟离不开紫禁城，在高墙环卫之中，内阁权力曾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由于始终笼罩在皇权的阴影之下，内阁没能展现出新的生机，而是注定要伴随着腐朽的皇权政治一起消失于落日余晖之间。

公元1449年8月15日，明英宗朱祁镇率领明朝25万大军退守土木堡，今河北省怀来县土木村。蒙古瓦剌骑兵跟踪而至，他们切断明军营地上游15里处溪流，25万人断水，恐慌之极，掘井2丈又不见水，更是乱作一团。瓦剌军越聚越多，明军防线危如累卵，形势危在旦夕。野先忽然派人前来议和，太监王振趁机下令移营救水。瓦剌骑兵趁明军移营约3-4里时，立即蜂拥而上包围明军，明军阵脚大乱，无数士兵东逃西奔，战场上尸横遍野，遗弃的兵器变成刀剑的丛林。这一战，明朝25万大军几乎全部被歼，追随的100多位文武大臣几乎尽数命丧。正统皇帝朱祁镇也沦为了阶下囚，史称土木堡之变。

0: 艺广告时间。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3: 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

0: 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9: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10: 告诉爸爸你要喝什么。
11: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8: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12: 小八兔八六八，六七二的竖起来。
13: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8: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4: 我是谁呀？
15: 妈妈，
14: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8: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6: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7: 你真棒。
15: 来呀，咱们一起玩。
8: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7: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是此间

6: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供求热线。

0: 正午888。13点 ，Happy 在路上。13点30分，午间书场。14点，的哥的姐跟我来。15点，供求热线。16点，午后书场。17点 ，Happy 在路上。17点30分，音乐带回家。18点30分，转播中国之声。19点30分，车友俱乐部。20点30分，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点，人秋新闻。21点15分，今夜无眠。22点，请您欣赏。23点，广告与文艺。24点，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6: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7: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8: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9: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0: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1: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2: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4: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3: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5: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6: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

0: 民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民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2: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1: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3: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4: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1: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无量。
6: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

0: 是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1: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2: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1: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3: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7: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6: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8: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国一户，以新管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6: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9: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10: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 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11: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的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6: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1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13: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4: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15: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14: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15: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4: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5: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5: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16: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17: 专门立法《景德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6: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8: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 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面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

0: 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3: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5停，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4: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5: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4: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6: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人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
7: 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8: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2: 今天凌晨1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9: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4: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

0: 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1: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0: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1: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
2: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2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2: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运能中占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3: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2项诉讼。
2: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16.7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4: 中国空间站
3: 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第十一届河北人秋农机机械及配件博览会开幕，我市开展全民反诈载行动集中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7月18号，第十一届河北人秋农业机械及配件博览会在市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以“缔造出海，智联全球”为主题，展会深度联动我市及保定市高阳县庞口镇、邢台市宁晋县大路村三大核心农机产业集群，总展览面积达2.8万平方米，设室内与室外两大展区，吸引了800余家优质农机及配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智能农机、动力机械、收获机械等全产业链品类，以及齿轮、液压系统、传动部件、像素磨损件等核心配件，共计8000个品种、1.8万台件，全方位呈现了农机行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据初步统计，本届博览会累计达成意向交易额2.6亿元，现场成交额达7600万元。霸州参展商夏爽：
2: 我来自河北霸州，我们是今年是第6次来参加咱们人秋会展。这次呢，感觉现场非常火爆，人也非常的多，而且我们和很多的同行达成了非常好的沟通，而且还有很多的采购商和我们达成了很好的合作意向，感觉非常好。
1: 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为进一步提升群众反诈防诈意识，有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7月9日，市公安局联合市委网信办和市委宣传部开展全民反诈载行动集中宣传活动，全方位多角度普及反诈知识，织密辖区反诈安全防线。活动中，宣传队伍多点联动，集中发力，在村镇银行、盛世郡社区、乐都会同步开展反诈宣传工作。在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重点围绕银行卡实名规范使用、金融诈骗防范等内容开展科普，向群众发放宣传单，答疑解惑，引导大家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从源头规避金融诈骗风险。走进社区，公安民警通过解析典型案例、走访商户等方式，面对面为居民普及防骗技巧，提升群众识骗防骗能力。在商圈点位，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向往来群众普及各类网络诈骗套路，提醒大家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单300余份，现场解答群众疑惑30余次，增强了市民的反诈意识，有效提升了市民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市民谋群。

0: 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是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现场的公安干警和我们的义务宣传员给我们讲遍了诈骗，防范电信诈骗活动，是我们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提高了我们的防范意识。回去以后呢，我们和我们家人和身边的朋友进行大力的宣传。
1: 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新型网络犯罪侦查中队中队长许杰：
2: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持打防管控一体推进，聚焦大案要案攻坚，深化全链条打击，持续深挖涉诈黑灰网络，不断提升打击效能，深化源头治理与行业共治，联合网信等部门强化重点领域监管，堵塞风险漏洞，常态化开展精准反诈宣防，聚焦重点人群，紧盯高发骗局，创新宣传形式，拓宽覆盖范围，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球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剑锋，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球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球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3: 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5: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6: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7: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5: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9: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10: 来宝贝，
9: 妈妈
10: 过来找妈妈来，
11: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8: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2: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3: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4: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5: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6: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8: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7: 一条大河波浪宽，
1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

0: 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0: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2: 奶奶，您真棒。
3: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7: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8: 爸爸，爸爸，红灯！
7: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8: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9: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8: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0: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1: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2: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2: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公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

0: 太麻烦了，
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0: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5: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6: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5: 任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情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情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